0: 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2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今天互动话题应该是萌同学是不是在某个深夜的一个突然的遐想，
2: 就是中秋节的当天呢、
3: 啊、当天晚上
2: 很多人都去合家团圆哇、
3: 啊、
2: 我自己在济南孤独的过中秋啊、
3: 哎呦
2: 那个时候就特想回家、就在那一个瞬间、那一个深夜我就特想吃我妈在家炒的辣子鸡了、离家之后我最想念的一道家常菜就是这样的、像我们家这个做饭都分得很明白、你比如说我爸呢、就负责炖、各种炖肉 炖鸡啊就需要上锅煨很长时间的都由我爸来负责、那稍微需要一些技术含量需要一些佐料需要一些调味的、全是我妈
3: 需要一些技术含量你听
2: 你说这口味虾呀
3: 说
2: 是吧、这个鲤鱼啊
3: 他说你做饭没有技术含量
2: 就是两个不同的赛道反正两个人在赛道上就是属于王不见王不能做同一道菜
3: 你看他说你们俩两条平行线永远就回不到一起
2: 就是这意思吧
3: 找他做饭的时候、
2: 掰不回来了
3: 开玩笑开玩笑啊就是他想吃那个妈妈做的那个辣子鸡
2: 对
3: 然后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离家以后你最想念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
2: 是我也曾经尝试复刻我妈的手艺、发现不是那感觉
3: 是的
2: 不是那味儿、
3: 哎、
2: 就还得是妈妈自己做了才行
3: 哎，那么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一起来讨论一下离家以后你最想念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这个我确实没法参与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家去我妈家腿着10分钟就到了
2: 太幸福了
3: 想吃什么现在发个信息中午回家就能吃上
2: 哎呦，这就最幸福的事情了就是回家有口热饭、
3: 哎、然后
2: 父母在远处喊你
3: 哎，是的，然后呢，就是现在到了什么程度，来家吃饭不想去，就是这感觉啊，
2: 身在福中啊。
3: 哎，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劝自己，有时候也偶尔去看看吧，去坐坐啊。
2: 这属于恃宠而骄了。
3: 哎，是这意思啊。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好吗？我相信中秋节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是这个自己啊，或者一个小家庭在一座城市来度过的。
2: 是大鱼大肉没少吃吧？
3: 嗯、
2: 中秋家宴你吃的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0: 8:08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应该说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了哈。那么今天9月28号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晴。
1: 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是16度，其他地区18度、哎。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27度，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是23度，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
0: 哎，明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而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
1: 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
0: 没错，今明两天可能都会迎来有这个小雨天气的光顾，那么最高温呢，感觉也是有所下降。相对于前两天30度的天气而言，可能一场秋雨一场寒之后，最高温会到25到27度左右。
1: 是，而且这个季节可能一不注意就非常容易感冒，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洋葱穿衣法，早晚一定要带一件外套出门。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8: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广告当中大乔老师所说的那句话一样，天儿一天天凉了。那么车要发生一些变化了吗？天儿一天天凉了，我们的穿搭有些变化了，
1: 也得让你自己的时髦程度加速如飞呀、
0: 哎，没错，时髦程度加速如飞啊，这个雨也是加速如飞的来了。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就特别需要一件冲锋衣，保暖、抗风还防水。
1: 而且这冲锋衣，我觉得是真的能穿四季。
0: 没错，
1: 除了夏天可能穿有点热之外，哎、春天、秋天、冬天、哎，你不管是当内搭还是当外穿的，嗯、都特时髦，特好穿、
0: 哎。没错，好穿时髦，不光是这个适合轻户外，也适合上班通勤，
1: 对，
0: 绝对没有问题。那么我昨天看到一个数据，扯个闲篇子啊，说这个皮鞋的就正装皮鞋的销量连续下跌，
1: 嗯、
0: 但是一些轻户外的一些装备是逐年上升，其中冲锋衣是逐年上升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系列，
1: 真怪不得，因为这两年轻户外的穿搭风格也特别流行、
0: 嗯、
1: 好多时尚博主会专门出一篇文章来讲一讲这户外穿搭、
0: 哎、没错，户外穿搭当中总会离不开一件经典的，它叫做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它就有几个特点，一防风，二保暖，三透气，而且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除此之外，它还特别的适合通勤，
1: 嗯，就不像普通外套那一样、嗯、一些棉的外套、嗯、你一淋湿之后、哎、它就会浸进去雨水，
0: 是，
1: 也不像羽绒服那样非常的臃肿闷汗、嗯、它就是又透气，版型又好，肩又很正、
0: 哎、
1: 你穿上显得你整个人很笔挺啊、哎、很户外，很健康，
0: 嗯，它就很阳光，整个人的感觉和风格给人往那一站，哦，这小伙这姑娘很阳光，
1: 是，
0: 很健康，
1: 是
0: 啊，
1: 那就是对于很多小朋友们来说，带着孩子出去玩、
0: 哎、
1: 你这个番茄炸鸡啊、
0: 嗯、
1: 你这个一抹到衣服上、
0: 哎、
1: 你可能别的衣服你清洗还要费二次事儿、
0: 嗯、
1: 但是这个呢你就用清洁湿巾轻轻一擦就可以了，因为面料耐污呀，
0: 没错，就抗造呗，是吧，
1: 对。
0: 那么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如果说你去专柜买的话可能2000一件，
1: 对
0: 啊，2000左右，可能价格说实话不是很美丽，但是在我们山东乐乐广播这个国庆出游季，各位只需要599就能拿到了，约等于你在专柜花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能够买三件，
1: 就相当于一家三口的这亲子装就给安排好了，
0: 没错，
1: 而且我们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也都支持官方的机构检验、
0: 嗯、
1: 保证保真。
0: 哎，那么多说一句，就是因为奥莱仓它是共享的，
1: 对，
0: 可能是和我们共享，也和别的这个渠道共享，所以说各位看好以后颜色尺码只要看好了，你别犹豫，你可能犹豫一会儿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秋天的童话。
1: 刚刚我们的平台上小双还说呢，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秋天的童话》，
0: 没错，
1: 又戳中他的心巴了。
0: 哎，你说这个秋，这个属于这个秋天的童话，除了张杰和我们的北面1990以外，还有一个也戳中了很多人秋天的童话旋律。
1: 我觉得就是凤凰传奇，特良心来到我们济南联唱，不是联唱，总共
0: 六场，
1: 至少是个六场，
0: 六场是吧？
1: 对，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假期，凤凰传奇在中秋节的当天就来到了济南，演唱会济南站是如约而至了。
0: 哎，这两天他们休息是吧？
1: 这两天休息。
0: 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出门转转、啊？
1: 那是必须的。
0: 如果他们住哪个酒店，有朋友知道吗？我们去蹲他一下。
1: 这属于私生饭了，不提倡，不提倡、啊。
0: 不可以是吧？这个有没有？有抢到国庆节期间他们演唱会的朋友，如果有抢到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1: 是让我们再羡慕羡慕、
0: 羡慕一下子啊。那么他确实来了，然后呢，林花呢还现场喊话说了句话，他说
1: 济南的羊汤太好喝了、呼吁大家看完演唱会之后呢去喝一碗羊汤、
0: 哎，是的，你要知道他来自于内蒙的歌手啊，
1: 对呀，
0: 在济南连喝两天羊汤，热情安利配上大饼，他说愣好吃
1: 是啊，
0: 赢得台下歌迷们纷纷心动啊。
1: 是我们曾毅老师也挺有意思、提前了解了我们济南的方言、说济南人叫谁都叫老师、聊聊天就叫拉呱、老师们咱们来一块拉拉呱吧、
0: 拉拉呱吧啊，然后那个喝羊汤，我给各位安利一家店吧、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在那个和平街里头，那个什么街来的，这叫我忘了那个街什么名了啊，反正就是在那个银座商城对面那条小街里头，有一个叫做教师之家。
1: 我知道了，是在黑虎泉的旁边、
0: 没错，
1: 羊汤是奶白色的，
0: 奶白色的。我跟你说，从黑虎泉那个楼梯上去就是他们家，然后呢那家的羊汤奶白色的，他们家那个小饼特别好吃，它有两种饼，一种是油饼，另外一种是那种圆圆的
1: 像手抓饼一样，
0: 圆圆的，另外那种、那种是有点带一点点甜味儿，但是非常好吃。他们家的小凉菜也好吃，炒菜也是一绝，
1: 海带丝儿，
0: 没错，反正你就放开了吃就行，而且特别实惠。
1: 没错，就是一口汤一口饼、在这样一个可能即将要到来的秋天、还是特别适合去吃一吃的，
0: 特别爽的。而且呢，就是我建议各位如果要去喝的话，一定要干嘛呢，早去或者晚去，你要是正好饭点去一定排队，
1: 大排长龙，
0: 没错、而且一定会这个拼桌的啊。
1: 对，这是济南那种羊汤，是纯奶白色的，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它那个奶白色给逼了出来、还有咱们济南的单县羊汤、也很出名、包括于说莱芜羊汤、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好喝，
0: 没错。
1: 而且现在很多很火的羊汤啊，比如说单县羊汤、它都出了罐装
0: 哦，可以带走的那个、
1: 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送羊汤了，
0: 也行啊。这个不管怎么说，那么除了羊汤呢，就是各位如果国庆节来济南玩的话呢，不光有羊汤可以吃，那么我们的早餐组合少不了甜沫和油卷，
1: 是、
0: 甜沫呢是咸口粥品，那么小面小米面熬的，搭配了花生米啊、粉条啊、菠菜这样的食材，咸香暖胃。刚出炉的油卷呢是外皮酥脆，葱香浓郁，趁热吃一口那口感是很好的。
1: 是、又要给大家推荐济南的好吃的早餐了、在红米小区的牛肉火烧、牛肉烧饼也是一绝、
0: 那个比方说那个谁那个乌拉拉来过的时候，乌拉拉、
1: 对了，
0: 就那家，
1: 对了，
0: 就那叫什么名来着，我经常吃他们家了，
1: 一下就火起来了。
0: 对，在嘴边上你瞧瞧，就在那个绿地中心对面那家。
1: 哦，那
0: 那家你看，你就那家哈、有没有提醒我们朋友，提醒我们的朋友，就在嘴边上。然后他们家你要是干嘛，如果有他们家的小程序的话，你先用小程序点，然后到了以后拿走或在那吃都行。
1: 对，
0: 但如果你要现场点的话，你可能要等，
1: 更是大排长龙，
0: 没错。
1: 哎呦，谢谢博主们，让更多的济南美食越来越多的让大家熟悉、慢慢走进大家的视野，并且让大家哎呦爱上，反复的爱上，
0: 没错。当然也欢迎各位把你所在城市的好吃的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如果说我们去的话也能去尝尝。
1: 是，除了地道的鲁菜之外、你家乡特色的美食还有哪些呢？
0: 是的啊，那么除了特色美食，你瞧济南下半年的演出市场还真的挺火的，
1: 是
0: 周华健也要来了啊，那么所以说各位在奔赴各个城市听歌的时候也尝一尝。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9月28号的夜间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左右。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事项目建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的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就已经化为了日常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云南行哈、啊，其实很多朋友对于那种30-50个人的团是很厌烦的，人太多，而且是全国大散拼，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有。
1: 而且有的可能还会真的有购物的行程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哎，有很多隐藏的，
1: 以一个低价的价格把你可能吸引过去，
0: 是
1: 进到团上之后呢，好了，购物店大赏。
0: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最近有关部门严查那种低价团，很多人就是受这样的一些痛苦吧，一没玩好，第二你回来算一算，花的钱也不老少，所以说就是一种特别伤害这个旅游市场的一种行为。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我们山东乐广播的这趟云南行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名字叫做卢沟秋雨直飞丽江6日20人的小团，
1: 对，
0: 主打就是一个精致纯粹没有套路。
1: 是，首先真的人数上严格把控来了，最多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人少体验肯定特好嘛，走路也不扎堆了，观景也不匆忙了，每一处风景呢都能够让大家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告别跟传统跟团游的那种仓促和拥挤的感觉。
0: 哎，没错。那么关于购物，直白的讲，各位放心，那么全程只安排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看，那么不喜欢也可以单纯了解和欣赏一下，也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
1: 是，单就这条线路，卢沟秋雨的6日游，我们山东乐广播也是做了很长时间，
0: 是
1: 无数听友都亲测打卡，并且有好评，有回头客。
0: 没错，
1: 10月4日我们选择的是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折腾了，落地你就直接开启美景模式，省时省力。
0: 没错，10月4日出发，9日返程，这是其中一班，另外一班是10月11日出发，16日返程，往返6天是另外一班。
1: 是，就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了。
0: 没错，
1: 6天的时间，深度的去玩转云南的3大目的地，玉龙雪山、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古镇，还能够揭秘泸沽湖女儿国的当地特色，体验摩梭族的特色走婚宴和热闹的篝火晚会，都给各位安排好了。
0: 没错，全程4钻品质住宿，那么餐标也很扎实，特色美食全程覆盖，主持人全程随行，为各位来保驾护航，拒绝一切坑点的套路。高品质的小团，20人，最多20人哈。那么专享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一位，那么选择这个团一定是没错的。
1: 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查看详细的线路行程啊，或者对这趟行程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都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云南就能够了解到详情了，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详细了解，我们的电话是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 8:4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那么马上就要迎来国庆了，我知道国庆的时候大伙也都要走亲串门，中秋节没走完的国庆继续走啊。
1: 是，而且下半年的时候又到了年底冲刺的时候了。
0: 是的，
1: 不仅仅是家人要去拜访，要去亲情的维系啊，客户更是下半年的一个重中之重。
0: 没错，送点啥不如送健康，
1: 是
0: 送一个健康，你这个话口开口啊，就是可能烟酒糖茶之类的人家也不缺啊，平时都备着，但是健康这个事儿，还真的需要去细细琢磨一下才行。那么这个时候送些冬虫夏草是非常好的选择，一看你特意专门去挑选的，很用心。第二一个，价值很高。
1: 没错，而且我们就相当于把一个来自于高原的礼物，放到了电波里面，让大家更加方便的去进行挑选和购买了。
0: 哎，所以这次我们给各位上新的是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因为叫十全十美，所以说每一盒都是十根，那么寓意就是十全十美了。最重要的是2.5折。如果说各位去线下门店，这款十根款的是要卖到1596，
1: 高价值。
0: 没错，但是在我们这儿直降1200，注意是直降1200，只要399一盒。
1: 是，这个优惠还没完呢啊！如果活动期间大家的送礼的需求比较多，您买两盒，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盒，798块钱到手是三盒，你这样合下来一根是20多块钱，
0: 没错，
1: 26.6块，相当于是一杯半奶茶的价格，每天的营养来源就已经保障了。
0: 没错啊，应该说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不过我们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各位安排好了，售后无忧。
1: 是，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
0: 没错，
1: 大家收到手之后就不用再进行二次的清洁，直接烹饪就可以了。每一根也都是虫体饱满，个头大，没有断草、别草、裂草、黑草，都是头期的新草。而且每一盒还带一个专属的身份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盒一码。各位用手机来扫描二维码呢，你就可以查看到它的品质，包括于说它的源头上去监管，就是更可靠了。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中秋国庆又是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应该说是至尊贵礼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9: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8: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9: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8: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9: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1。

0: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2026年的9月2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哎，这个微信更新我怎么记得原来有过呢？
1: 说朋友圈更新吗？因为我的手机还没有更新到最新的模式，所以还没有解锁到这个带锁标识的私密朋友圈。
0: 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私密发表，只能自己看见啊，然后呢，只能躺在自个儿的这个个人相册当中，
1: 是，哎，
0: 别人看不见。
1: 昨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还看到这样一条很有意思的信息，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有一对90后的父母，刚刚当了父母，刚刚有了小朋友，他们就给这个小朋友建了一个微信号。那这个微信号呢，是只添加了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然后每天都会分享小朋友们的成长或者一些记录的孩子的开心的事情。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有了小朋友之后，特别喜欢晒娃。一天你可能3条打不住，
0: 哎，
1: 那这样的形式呢，可能就会让很多那个朋友觉得，哎呦，总是晒娃，总是晒娃，会有一种频繁的感觉，
0: 是，
1: 感觉观感不太好呢，可能会屏蔽你。那这样新建一个微信号之后呢，每天频繁的记录孩子的成长，而且接收到你信息的都是愿意接收到信息的朋友，
0: 哎，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也是互不打扰，包括能够自己记录的一种方法吧，是吧？那么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微信记录也是很常见的。比方说有些朋友喜欢把微信当做记事本，就是忘记什么事情随时用微信记下来，可能用这个就发给自己的那种形式，
1: 对，但是你这样的记事本就不会是一个公开的途径，
0: 是的，
1: 它就只会存在在你的私密朋友圈里，
0: 哎，
1: 那几年之后你拿出来回忆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0: 哎，没错，是肯定的。我记得因为这个私密发表我记得原来有过，因为我上周说过，我说原来考研的时候我每天都会给自己写一条，
1: 不，
0: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
1: 以前的私密发表是在朋友圈的列表里，你点进去需要经过好几个不同的
0: 步骤，
1: 就是你编辑之后，你要选择仅自己可见，你再把它发布。但现在的私密朋友圈呢，是直接在微信的最上方，就直接发布那一栏就有两列，一个是普通的朋友圈，一个是私密朋友圈，你只需要点进去发布就可以了，
0: 把它变成一级菜单了。
1: 对
0: 啊，等于说就是感觉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
1: 小树洞，
0: 小树洞一样。那么微信也是把这个变成了一级菜单了，更方便了。
1: 对，就是微信事业群的创始人张小龙说了，他在公开课上发表他的演讲，就讲起朋友圈了。他把朋友圈比作一座热闹的广场，每天数亿人在这里浏览，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呢，只愿意围观，不愿意公开发声了。
0: 没错，
1: 就是你的生活我不想错过，但是我的生活你就想知道的那种感觉。
0: 哎，是。
1: 而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再发一些文字，你自己会觉得可能幼稚，被别人看到不太好的时候，你就想私密的记录一下。
0: 是的，让情绪得以安放。
1: 对了，
0: 把自己的情绪得以安放。哎，你会发这个东西吗？
1: 我暂时没有，因为我的情绪都是公放。
0: 公放？你会公放到朋友圈吗？
1: 公放。
0: 公放，好好好。

0: 9:07，有人说绝了，破防了，人麻了，然后呢？这些热词、网络热梗最近特别火。
1: 是，其实这些热梗啊，很容易出现在朋友圈里面。你像，尤其是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啊，青春期的孩子是特喜欢在朋友圈是发表自己的一些感慨。
0: 是，
1: 但这些感慨当中呢，你读不出特深奥的东西，反而是一个这种网络热梗的堆砌。我就觉得现在孩子们还是真的应该读点书啊，
0: 读点书，就是感觉他们无处去，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可能都会用这些东西了，
1: 对，
0: 是吧？有网友就说，
1: 这词穷了呀，
0: 卖词穷了。有的网友就说，看到惊艳的风景，触动内心的瞬间，心理感受无比具体，可脱口而出的只能是好绝啊！明明心底万般情绪，却最终只能被短短的热梗所概括，总觉得少了一些真诚的表达。
1: 是的，还有这位朋友叫星爷坦言啊，他说旅行归来被问风景如何，我也只会说巨美超绝。但是回看照片的时候，发现我记得灰蓝色的海面、远去的船影、拂面的海风，只是习惯性的用一些热梗去敷衍的表达，这样好像也是忽略了生活里面细腻的美好。
0: 是，所以有人说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之一，因为它能够用短短的几个字或者一句话来给我们描绘出万般风情和风景。
1: 没错，不只是一些美好的瞬间，其实自从 emo 这个词出来之后，好像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就都被这三个字母 emo 给概括了。
0: 是，
1: 你所有委屈和失望都能够用一句 emo 来代替。一位网友叫时光，他分享给我们说，从前对方不回消息我只会说我生气了，后来才明白我不是愤怒，只是害怕被忽略。原来我们总用笼统的热梗定义情绪，却从来没有认真的读懂自己的内心。所以真诚的文字、真诚的细节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0: 没错，
1: 坚持记录日常，摒弃笼统的情绪词汇，用细碎的文字去记录生活的温柔，也是找回表达力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其实热梗是时代鲜活的表达方式，却不该是唯一的表达。我们可以轻松玩梗，但也要保留诉说心声的能力，慢下来，沉下心，跳出模板化的网络话术，认真去描绘自己的情绪，认真的记录生活，才能够接住生活当中所有细腻而且珍贵的瞬间。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9:1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走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年的穿搭有一种新的风格感觉出现了，就是轻商务、
1: 轻户外。
0: 哎，轻户外或者轻商务，他们俩这个界限它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因为轻户外就感觉你穿着轻户外的装备去上班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又再次火了起来。
1: 是的，而且在好多博主的冲锋衣推荐里面啊，Top 3的产品一定会有北面的1990系列。
0: 没错，
1: 一个是经典，一个是版型正，一个是材质用的真好，
0: 真好。那么它如果在户外这个场景当中用呢，它被称为户外的六边形战士。因为你想，我们到了户外以后，它一定是要抗风，
1: 对，
0: 要这个防水，同时它要透气，
1: 而且还得耐脏。
0: 没错，耐脏啊，你们。不管是这个泥巴还是吃东西的时候上去的番茄汁儿什么东西，你必须要一擦就掉。
1: 对，
0: 这样的话你拍照才不会显得邋遢，同时它还必须要有版型正才可以。
1: 是，它是属于那种肩线很正的版型了，所以也不挑你的身材，男女是同款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目前尺码还算全，
0: 是
1: 它就不像普通外套那样，一个是垮，一个是淋雨就湿。它不是，它也没有羽绒服的臃肿和闷汗，主打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
0: 没错，
1: 春季、秋季和冬季三季都能穿，不管你是当外套啊还是当内搭啊，其实都能发挥它很棒的作用。
0: 没错，那么专柜一件呢要2000左右啊，2000起步了就是要哈。那么我们这次呢一件只需要599元，也就是说您给一家三口安排上只需要花原来不到一件的价格，而且我们都是奥莱仓直发，
1: 是的，
0: 保质保真，让各位各大 APP 你都可以去验证，没问题。
1: 是，奥莱仓的话呢，因为它的仓库也是共享，所以如果大家点击链接之后发现你心仪的颜色，还有你的尺码，就要抓紧时间了。
0: 没错，
1: 因为真的可能在犹豫的同时，别人就先买走了哟。
0: 没错，就是599元一件嘛。我觉得这个北面，你首先可以相信它的这个品牌，相信它的这个系列。第二，你要相信我们俩，因为我们平时上早班最喜欢的就是穿冲锋衣，到了春天、秋天和冬天的时候，为啥？因为方便啊。
1: 对，
0: 而且里面你可以套任何的衣服，没有问题。而且你上了班以后你也不会觉得失礼。
1: 是，而且我有时候吃东西什么特别不注意就容易滴在身上，就跟小朋友一样。我一穿了北面之后呢，觉得也减少我自己的洗衣服压力了。
0: 哟，你还是小朋友好来吧。微信，这也是小朋友推荐给你的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

这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龙卷风》，也是他首张专辑 J 当中的代表作品，堪称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了。整首歌一开场是非常厚重的钢琴前奏，营造出了一种比较忧郁压抑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氛围，然后又转入了非常强劲的鼓点和电吉他，对比非常强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周杰伦这首歌他的主歌部分是以说唱为主，反而是副歌转为了旋律性的演唱，这种二元对立的感觉好像也恰好呼应了歌词当中的理性和冲动，疯狂与冷静当中的情感矛盾。其实第一次听龙卷风听的不是周董的原唱版本，我听到的是邓紫棋的翻唱版本，我觉得是呈现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首先他的版本也是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并且加入了一段 rap， 而且采用了周杰伦安静当中的歌词，并且加以修改过了。所以邓紫棋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表达了分手之后的情感，透露出了对于爱情的坚强和内心的脆弱。那他的版本呢就更偏向了抒情，前奏也是缓而有力的钢琴，就好像内向的人面对爱情时迟钝的模样。所以周董和邓紫棋两个版本就像是两种不同方向的风暴一样，周杰伦的版本是青春叛逆的狂风，邓紫棋的版本呢则是有一些成熟内敛的暗流，也都诠释了爱情来临之时那种无法抗拒的眩晕感。可以说是两种风暴，但是诠释的是同一种爱情的酸涩的感觉。谢谢周董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经典的音乐，那直到2026年的今天我们再去听的时候，依然觉得它朗朗上口，永不过时啊。这里依然是为您分享好音乐的山东音乐广播，那下面一首歌就是由我们刚刚提到的邓紫棋所演唱的《爱你 A-I-N-Y》。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美国媒体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看不同情节的剧集时，我们偏好的口味不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大脑中处理味觉的区域和情绪共情区域联系紧密，味觉和情绪会相互呼应，彼此放大，让当下的感受更为强烈。日本政府及其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应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计划搭载可自主行动的物理 AI 技术，将这类机器人引入自卫队的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后勤支援任务。由于目前自卫官招募一直达不到额定的人数，日本政府打算通过引入 AI 和无人装备精简人员，但日本政府否定了会将这类机器人直接投入战斗。每天吃一把坚果有助于控制血压。英国营养学杂志近期发布的新研究显示，每日适当摄入坚果可以降低20%的高血压发病风险。因为坚果当中富含的 L 精氨酸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其中的膳食纤维和优质的脂肪也能够对维持心血管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我们说马上就到十月份了，十月的云南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了，避开了暑期的人山人海，气温刚刚好，风景刚刚好，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次我们山东乐广播专属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秋日限定开团，带大家伙沉浸式解锁云南最美秋色。
1: 没错，我们的团期是10月4日出发，10月9日返程。对于请年假的朋友们来说呢，只需要额外请2天就足够了。因为9日返程的航班是6:20就落地济南了，
0: 傍晚
1: 不会耽误这个10日上班的、啊。
0: 没错。
1: 再一个团期呢是10月11日出发，16日返程、这个就是相当于错峰了，错开了国庆节，可能前3天人山人海的状态啊，就是能够享受到一个更纯享版的旅游体验。
0: 没错。那么这次我们去呢，依然是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小众精致，人少景美，也不用拥挤。也不用抢机位，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秋色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欣赏。其实这条线路也是我们这个十几年的一个口碑的王牌线路了，
1: 是的，
0: 也是各位认可度很高的，全程是行程透明，没有任何套路，仅一个购物店我们也是明打明的说出来，也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那么跟各位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舒服自在。
1: 没错，我们本次行程也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同行、陪伴各位，温暖护航，让整个旅途更有温度、也更有保障了、我们会依次带大家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当然是乘坐大索道去登顶呢，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并且蓝月谷的电瓶车也给各位安排好了、还会深入洱海，一起在洱海上泛舟、打卡网红的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来体验特色的走婚宴和当地少数民族热闹的篝火晚会。
0: 没错，全程4段的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让各位来免费赠送给大家。全程不赶路，也不会走马观花。秋日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趁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
1: 所以，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云南”，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或者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

0: 烧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9:45，这里颜社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4: 我是李萌。
3: 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的中秋国庆福利专场是正在进行当中。
4: 没错，相当于是把高原的礼物搬到了我们的电波当中，让各位更加方便的来进行购买了。
3: 没错，
4: 这次给各位上新到的是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的虫草礼盒。十全十美寓意太好了，每根都是10根，寓意就是十全十美，
3: 是，
4: 而且价格特别合适。
3: 没错，只要2.5折哈，每一盒都是10根，寓意着十全十美。如果各位去店里买这10根的话呢，是1596，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直降1200，注意是降了1200。只需要399就能够拿走一盒。
4: 是，而且每一盒都是非常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每一根虫草都是单独的在一个小罐里面，你收到手之后是感觉特别有诚意。
3: 而且这次呢，我们是买2盒再送一盒，约等于说是798，到手3盒，那么合着一根才26.6元。
4: 每天就是一杯半奶茶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吃到2026年的头茬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了。而且国庆包括说下半年的这个冲刺阶段，你去答谢客户啊，孝敬长辈啊，看望师长啊，如果是我们。

0: 买我们的买两盒再送一盒的这个组别的话，就相当于是200多块钱就能够送出一份非常高档的礼物了。
1: 你要这是来自西藏的冬虫夏草、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各位安排好了，所以说售后无忧。因为我们经常和各位出去玩，西藏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地之一、嗯、每次去到西藏很多听友都点名要买冬虫夏草，那么这次我们就像蒙所说的把它直接搬到了电波当中、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次每一根都是重体饱满的，每一根都是一净到底，这个净是干净的净啊，是一净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没有别草，没有裂草，没有黑草，是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由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0: 是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它了。

0: 好了，9:51了，接下来动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春和好音乐了。动感早高峰，
1: 明早见喽！
0: 明早见，明早7:00到10:00，继续和各位动感出发，明早见。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 OA OA， 现在就是永远。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小陈也依然会在这里带着各位，我们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在经过了3天的中秋假期之后呢，我们是迎来了新的一周啊。那虽然说今天是周一，但是我想呢，大家的心情应该都还不错吧。因为本周呢，只需要再上3天的班，我们就能再一次迎来期盼已久的国庆小长假了。而且呢，节后我们迎来的好消息啊，还远远不止这一个。比如说呢，就在今天，在山东济宁南阳古镇的红色码头上啊，咱们的好客山东运河一号主题游船呢，就将正式结缆起航了。那我想呢，提到好客山东运河一号这个名字啊，可能有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会感觉有那么点熟悉哈。那没错，其实呢，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当中呢，咱们山东省内是相继的推出了铁轨飞驰的好客山东齐鲁一号和踏浪而行的好客山东半岛一号啊。那我想很多经常出门旅行啊，或者说喜欢去尝试新鲜事物的朋友们呢，应该都已经去体验过了，而且呢，是通过这种出行的方式享受到了旅行的更多的便捷和快乐。那么今天全新起航的好客山东运河一号呢，也将邀请我们沿着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的水路一起来共赴一场运河之约，去领略齐鲁河湖的秀丽风光。而且呢，这个所谓的好客山东运河一号呢，其实不是只有一艘船啊，它在不同的航线上呢有不同的船只。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小陈呢将会为大家带来这个相关的航线啊，包括不同的船只的一一的解锁，来为我们大家接下来的国庆以及假期的出行呢提供更多的选择。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想要来尝试新的不一样的旅行出游的方式的朋友呢，那一定要好好的来锁定好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千万别走开。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快乐感》。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天边》。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悦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随着中秋和国庆假期的相继到来啊，我想呢有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全家老小一起出去旅行的这样的计划啊。那同时呢，出游的装备也是时候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管是想假期去露营骑行，还是说登山徒步，或者呢就想出门去拍美美的照片出片惊艳朋友圈，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呢真的是少不了的。那么最近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呢就进行了一个限时返场啊，收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喜欢。因为它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这款冲锋衣呢每次在我们的这个线上上线的时候都会收获到很多很多朋友的关注哈。因为平时呢在线下专柜去买的话，一件少说要2000块钱起步了。但是今天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帮您把价格一破到底，限时下单的话呢是只要599元。大家现在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去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那说起来599元这个价格啊，咱们就算是一次性的买个3件或者4件，把一家的这个冲锋衣全部都买了，那其实呢到手也就只有平常大概一件的一个价格。而且呢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呢真的是被称作叫做户外六边形战衣的一款非常非常好穿的冲锋衣哈。因为首先呢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而且呢也不会像羽绒服一样穿上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全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保真哈。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所以说各个不同的型号和颜色呢随时可能会下架。那也是建议所有的朋友们呢，趁着此刻颜色尺码还都齐全，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挑选。平时呢专柜将近2000块钱的价格真的是要犹豫一下哈，但是今天咱们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直接入手到一个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真的是一年一次的地板价了。赶紧给孩子或者说爱人或者说爸妈啊都去带上一件，记好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购买。不知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灯塔专业版，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突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重生二暂列前五。电影《活色生香》发布这波熟人局预告，用烟火气场景展现熟龄女性情感图鉴。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的三姐妹各有情感困境，但道出不被年龄定义、勇敢重寻自我的生命力。影片将于10月1日全国上映。贾樟柯监制的菲律宾影片《菲律宾女孩》日前在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进行亚洲首映。该片是拉斐尔·曼努埃尔的首部长片作品。2022年，曼努埃尔入选劳力士创意推荐资助计划，成为贾樟柯的电影门生。亚当·德莱佛、斯嘉丽·约翰逊、迈尔斯·特勒主演的犯罪惊悚新片《纸老虎》发布新海报，该片由詹姆斯·格雷执导，11月20日北美公映，近期将在平遥国际电影展进行亚洲首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金玟岐《岁月神偷》。歌声之后呢，10:34，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今天全新开航的好客山东运河一号啊，是由多条不同的航线和不同的船只共同组成的。那如果说其中有一艘船是人坐进去就不想走的话呢，那一定会是其中的这个齐鲁号。齐鲁号的船身从外到里啊，是一整条的从水蓝慢慢晕开变成河绿的渐变的颜色，流动的水纹、云气、河影从船舷一路漫到船顶。这船还没开始开动啊，远远的看过去呢，它就好像是已经从运河里面长出来了，不是开过来的哈，而且像是这个浮过来的。那么齐鲁号呢，也是山东的首艘油电混动的内河游船，短途呢是纯电跑的，没有那种引擎的轰鸣，也没有柴油的气味，只有船底划过水面的轻轻的响声和偶尔掠过船头的白鹭。我们坐在船上啊，可以去感受从半开的船舷吹进来的这个河风啊，带着一点点的水汽和一点点的河香。那我们往这个椅子上一靠呢，可以看窗外的真水和船舱内化的水，你有的时候呢，甚至可能就分不清哪儿是真哪儿是化了，因为无论船舱内外哈、啊、都非常非常的漂亮。而在好客山东运河一号的这一系列的特色的船只当中呢，还有一艘呢是和今天的日子特别应景的，那就是孔子号了。今天呢是9月28号啊，刚好也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的日子，我们可以通过去乘坐孔子号来感受一场流动的古今雅集。孔子号的船体颜色呢，取自古籍里的墨色和陶土的暖色调，打造了运河上的一枚行走的文化符号。那么在孔子号的船舱里面呢，没有那种厚重的展馆的距离感，而是恰到好处的为我们点缀了孔子问礼论道的相会剪影、圣贤气度的写意人物等插画，不铺陈、不泛滥，和金石踏文以及礼乐器物还有六艺图景等等交织在一起哈。那比如说呢，我们走进船舱可以去在一层观看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去看见古人修身的模样。那或者呢，也可以去二层了解一下孔子问礼老子的故事啊，来隔空感受儒道思想的相逢碰撞。另外呢，还有一个特色的金声玉振的板块，能够让我们去沉浸式的读懂何为集大成者的智和德。那我想呢，在游览的同时能够感受到非常有特色的这些儒家文化的智慧呢，大概也是很多很多朋友来到咱们这个好客山东旅行的一大特色啦。如果还没有感受过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好客山东运河一号上去感受一下。

一首我们俩来自歌手郭顶。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来为大家推荐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优选好物的时间啦。在介绍下面的这款好物之前呢，小陈想先给大家来卖个关子，我们一起来猜个谜语啊。说这个东西呢，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什么呢？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如果说大家没猜出来的话也没关系啊，我给大家呢再说一个提示。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呢，它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哎，是不是很容易就猜到了呢？没错啊，它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并且呢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呢，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一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的。重要的是呢，今天下单的话呢是只要2.5折的一个优惠力度啊，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是我们双节健康好礼的一个首选。像平时呢线下门店的这个同款十根是要卖到1596元的，但今天咱们山东音乐广播我给大家准备了限时的福利补贴，直降1200块，到手呢只要399元，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当中下单的朋友们呢，小陈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满赠福利啊，那就是限时的话呢，下单2盒我们给您再加送1盒，等于呢能够用798元的一个优惠价格到手整整3份的高档虫草礼盒。那这样算下来到手是30根啊，一根呢才26.6块，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了。像我们双节前后去答谢客户啊，或者说回家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这200多能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了。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啊，每天呢只有限量的30个优惠的名额，想要下单的朋友呢都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秒拍秒付抢名额了。而且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呢，我们还给您安排了这个7天的不满意包退的服务哈，包括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只要来放心安心的下单就可以了，保证您的售后无忧。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交还给歌曲，马上听到这首歌，一首经典的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ading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Hugh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ofted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i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enna Spiral 新进的乐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听过了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首《莫吉托》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04，那么也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咱们继续一起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在济宁东平湖的旅游码头上呢，有一艘崭新的东平湖号游船啊。那么它呢，也是今天小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全新启航的好客山东运河一号主题游船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艘东平湖号采用的是纯油动力啊，它的动力足，续航久，不论是环湖漫游还是说驶向湖心的深处，长距离的航线都能够轻松的胜任。同时呢，整座东平湖的号的这个船舶的外观啊，内部的装潢啊，以及导视系统和文化软装等各个方面呢，都全维度的融入了运河漕运文化、水浒文化以及非遗民俗等东平当地特色的元素。像游船的一层呢是演艺大厅啊，配备了专业的演艺舞台、高清的 LED 大屏以及呢全套的高端音响设备，我们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观赏演艺节目。而游船的二层呢，则是设置了多间私密独立的包厢，环境雅致，视野绝佳，是我们休憩观景以及品鉴地道湖鲜的专属空间。另外呢，游船的三层是360度的一个全景的露天观景平台，而且呢是视野无遮挡的，可以去全方位的俯瞰东平湖的万顷碧波和环湖青山。同时呢，这个露天观景的全景平台上呢，还同步的打造了非遗文创市集，像泰山的唐画、东园的葫芦针刺烙画，以及呢传统剪纸和古法拓片等非常有当地特色的这些项目哈，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让游客在乘船的途中呢，还能够去近距离触摸东平当地的非遗的鲜活生命力。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爱情来自郭富城。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又到了小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优选好物的环节啦。提到北面冲锋衣呢，它作为业界大拿，一直以来都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尤其是热门的这个1990系列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每次在我们平台一上架，就会收获到超多听众朋友的关注和购买。那么这款冲锋衣呢，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不仅能防风防水，而且还透气耐造，真的是把实用性给拉满的。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个牛仔裤啊，或者说工装裤都是超级有范儿的，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能够轻松的适配各种不同的天气和场合。像现在啊，秋天啊，慢慢的这个早晚的温差呢是变得越来越大了，而且呢有的时候下雨啊刮风啊，就不知道出门该穿什么啦。这个时候闭眼拎上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呢，就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百搭，能够通勤，能够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特别百搭。像我们平时周末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用担心啊，是抗造又耐磨的。尤其推荐大家呢，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来带上一件，因为这个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像这个可乐饮料啊，或者说炸鸡番茄酱等等啊，孩子这个不小心蹭在衣服上呢，也是可以一擦就掉的，可以很好的减少家长的一个洗衣服的压力了。那么趁着这次优惠呢，原价一件就要将近2000块钱的北面冲锋衣啊，今天呢限时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超级优惠的福利价格，只要599元。今天限时啊，买3件到手呢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呢都要抓紧时间来入手了。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或者说什么时候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是都不好说的啦。并且呢，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的，每一件都支持官方的机构检验，保证保真。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手慢无哦。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秋老虎将变纸老虎，实力派冷空气来了。预计明天至十月一日将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受其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届时长江中下游以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山东今年首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0至1岁婴儿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有国产药了，一针能提供8个月防护。近日，济宁全新内河文旅航线运河一号正式首航，解锁运河文化、儒家文化的沉浸式打开方式。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其中山东段全长269公里，设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运城、菏泽东以及曹县西等7座车站。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创下我国参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跟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十一点呢四十五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本周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福利专场呢是继续持续上线当中啊。那么今天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呢，是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黑草的头七新草，并且呢，每一根都是自带身份证的啊！一盒一码，有专属的把关溯源，能够从源头上来进行一个品质上的监管。那虽然说中秋假期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国庆呢马上要到来，而且呢接下来又要到年底，又要过年了。那我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走亲访友啊，这个送上礼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真的是礼重情更重。不论是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都是完全很有面子的。更何况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头茶的黄金草，那也是希望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啊，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这款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呢，今天下单的话呢，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福利价格是399元，比线下门店的1596元每盒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同款礼盒是限时只降了1200块。而且呢，今天大家来下单两盒的话，我们限时再给您加赠一盒，等于呢到手是整整三盒30根的冬虫夏草啊，只要798元。那现在呢，后台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同时来进行这个订单的提交了，优惠的库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说想要抢购、想要享受优惠的朋友呢，一定要早抢早安心，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每天26.6元的优惠价格吃到咱们西藏的精品黄金。

这首 Manly 来自方大同。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除了今天节目里面为大家介绍到的像齐鲁号呀，还有孔子号等这些特色的游船之外呢，今天全新开通的浩克山东运河一号主题游船的船型呢，还有像玲珑系列以及荷花轩系列啊。其中的这个玲珑系列呢，是济宁的第一艘纯电动智能游艇，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搭载了智能驾驶的系统，同时呢，还支持模块化的定制，适配多样的游玩需求，可以解锁非常丰富的玩法场景，给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水上体验。而荷花轩系列游船呢，则是采用了一个全玻璃的船舱啊，游客坐进船里面呢，就能随时饱览两岸沿河的风光，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运河沿线那种船开到哪儿，故事就讲到哪儿的美好旅程。可以说啊，运河一号呢，不仅让文化流动了起来，也让游客坐着船看到了随着运河绵延千年的风景和两岸鲜活的人间烟火。而除了这些特色的游船之外呢，今天全新开通的这个运河一号的航线沿途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美丽的风景和精彩的内容啊，在等着我们去解锁和体验。那么在明天上午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会继续来为大家进行盘点，感兴趣的朋友们记得明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咱们依然不见不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咱们明天见吧。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

0: 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美好的城市午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里是音乐最正点，第一首正点好歌 1比1， 这是2005年的时候陶喆来为范玮琪量身创作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有着特别鲜活的感觉，轻快的律动感，有着温暖，有着1比1的平衡。当然范玮琪的整个人的这个发挥特别好，他本身的这个嗓音非常的干净通透，带着一份松弛感， 特别适合周一的午后一起来听一听啊，两颗心1比1同步相爱，也感谢大家1比1的和我同步在这里，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正点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是顺子的演唱《没有丑女人》。熟悉顺子的朋友都知道，她的嗓音自带松弛又通透，这首歌曲呢是跳出了爱情的框架，讲的是很多的有个性的女生她自我接纳的态度。歌里说没有丑女人，只有不肯好好爱自己的女人。所以说呢，有的时候那种自信舒展，好好善待自己，更是独一份的光芒。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是你们想
0: 错
3: 了，就是你
0: 错
3: 过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正点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好，我是乐老板。不同于舞台上特别机敏灵动的主持人的形象，何炅何老师的这首《我是你好朋友》褪去了所有光环，整首歌的旋律温和质朴，编曲又是干净简约的，我特别的喜欢。何老师特别温润的声线，往往道出了一份纯粹珍贵的感情。我是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他也给自己来寻找一个喘息的出口。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难免有很多的压力，有纠结，有郁闷，当然不必一直困在情绪当中。就像歌里所唱的，心事放不下的时候，不妨走出去吹吹风。

0: 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马上就要10月份了，现在北方的气温呢依然是偏高的，很多朋友呢普遍以为要穿着短袖来过国庆了，但是有实力派的冷空气要来咯。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的附近呢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到时候呢我国有可能会遇到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预计9月29号到10月1号受到这股比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江南还有 以北的地区气温将会先后下降4到8度。那比如说呢，我看了一下10月1号的早晨，像是济南的温度呢会降到12度，那像是沈阳是5度，北京是8度，这都是金秋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了。提醒大家在十一假期的时候还是要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好好的过一个完美快乐的十一小长假。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穿奇鞋，山东省奇鞋库，4006066600。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最近李亚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回应了，童童、窦靖童现身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李亚鹏他说呢，这个窦靖童也罢，李嫣也罢，从来没有进过他的直播间，当然他也不会让他们进到直播间当中的，不会让孩子参与到这些事儿。李亚鹏做短视频差不多三年多了，也是表示啊，其实他连一个明星朋友都没有邀请过，不是邀请不来，而是他不会去 主动的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当然现在带货的各种的口碑呢是不太一样的。李亚鹏他在这个带货初期到现在也是保持一颗初心啊，很多朋友对他的这个公益的人文的关怀都是大大的点赞。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继续来分享这首正点好歌《牵手》。

0: 移动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还有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个小时音乐最正点的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来自林志炫的演唱《黄金时代》。这首歌里面你会听到一份回望岁月的沉浸感，讲的这个黄金时代呢，未必就是闪闪发光的巅峰时刻，它藏在我们大家平凡的生活当中，藏在我们的简单的理想当中，也藏在回不去的旧时光里啊。每一段认真活过的岁月都值得被好好的纪念。整点过后和大家分享更多情怀歌曲，是小妍陪伴你的音乐最情怀。我是乐老板，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2:04，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越动听又一样的山东又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今天是周一，新周开启，也是中秋假期上班后的第一天。假期像一场温柔的潮水，慢慢退去，工作日的节奏又轻轻转回来。此刻的你，也许刚刚回到工位，也许还在路上，也许心里还有一点不舍，一点困倦，都没关系。新周不必一上来就绷得很紧，我们可以先深呼吸，把心放平，再慢慢进入状态。接下来两个小时，让音乐陪你度过午后的过渡时刻，送上一首很轻松的《裙摆摇摇》。

好像身体已经做回到日常，心却还留在中秋的月光里，其实这很正常。人从团圆走向忙碌，需要一段缓冲。你可以先整理桌面，倒一杯温水，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写成几件，不着急奔跑，先把呼吸找回来。生活不是一场必须冲刺的考试，它更像一条河，有急有缓，有聚有散。愿这个下午，你不被催促，也不必自我为难。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那一天之后呢，山东的秋天午后也开始有了温柔的棱角，济南的泉水依旧清亮，青岛的海风带着一点凉，烟台、威海的天更高，临沂、淄博、潍坊那些巷里也慢慢都有了秋天的味道。无论此刻你在哪座城市，愿这一束午后的光都能够落在你的肩膀上，像一句轻轻的安慰。新周的一天，不必把一切做得完美，只要你稳稳地坐在这里，听一首歌，做一点事，就已经很好了。接下来呢，这首歌可能真的能够陪你提提精神，来自郑秀文非常经典的《眉飞色舞》。

听歌的时候，中秋的月亮昨晚还挂在记忆里，今天他收起了光，把位置让给了新州的太阳。团圆之后，我们总要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那些温暖的瞬间不会消失，他们会变成你键盘下的耐心，车流里的从容，电话里的好语气。新州开启，不是把假期关掉，而是把假期得到的能量带进接下来的日子里。愿你在忙碌里仍能够保留一点月光般的温柔。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灯塔专业版，截止到目前，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突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重生二暂列前五。电影《活色生香》发布这波熟人局预告，用烟火气场景展现熟龄女性情感图鉴。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的三姐妹各有情感的困境，但道出不被年龄定义、勇敢重寻自我的生命力。影片将于10月1日全国上映。贾樟柯监制的菲律宾影片《菲律宾女孩》日前在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节电影展进行亚洲首映。该片是拉菲·曼努埃尔的首部长片作品。2022年，曼努埃尔入选劳力士创意推荐资助计划，成为贾樟柯的电影门生。亚当·德莱福、斯嘉丽·约翰逊、迈尔斯·特勒主演的犯罪惊悚新片《纸老虎》发布新版海报，该片由詹姆斯·格雷执导，11月20日北美公映，近期将在平遥国际电影展进行亚洲首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有的时候啊，时间像一条河，假期是河边的浅滩，可以赤脚踩水，工作日是河道，需要我们慢慢划桨，没有哪一种更好，他们是共同组成的生活。新周第一天，不必着急证明什么，你可以像整理信封那样整理今天的心情，像翻开一本书那样翻开新的第七天，哪怕只是完成一件小事也是向前。音乐在这里，不急不缓，陪你聊过去。来听这首《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快下午三点了，一天的工作渐渐进入正轨。也许你正在开始处理邮件，也许你刚刚结束一个会议，也许你正在店里、车里或者教室里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无论哪一个角落，你都不孤单。这个城市有很多人和你一样，在节后第一天下午，努力把心收回来，把日子过稳。愿接下来这首歌成为你短暂小小的避风港，让你在旋律里歇一会儿。

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他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新周的第一天，不必追求满血复活，允许自己有一点点节后综合症，允许自己偶尔走神，允许午后的阳光把思绪拉满。真正高级的生活不是永远紧绷，而是懂得在紧张里留白。你可以把下午分成几段，每完成一段就给自己一个轻轻的肯定，喝一口水，听一首歌，看一朵云，日子就是这样被一点点温柔的接住。节后第一天的第一个下午，已经走过了一半，你做得比想象中更好，哪怕只是安安静静地做到了现在。接下来我继续用音乐陪你，新的一周像一张还没有写满的纸，不必着急落笔，先让风从窗边吹过。愿你接下来的每一个小时里思路清晰，心情松弛，手边的事儿一件一件都很顺利。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3点钟，欢迎继续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中秋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阳光开始倾斜，影子慢慢拉长，这个时间适合喝一杯茶，或者只是闭上眼睛几秒钟。新周的第一天不需要轰轰烈烈，能够平稳走过就是一种很好的开始，让音乐继续陪着你，把下午的疲惫轻轻放下，每一天都值得庆祝，不是吗？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可能很少人会有快乐的人请举手的感觉，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还没有进入状态。其实状态不是等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像秋天的树不会一夜变黄，像一壶水不会瞬间沸腾。你可以先做最简单的那件事，回复一条消息，整理一份文件，写下三行计划，做着做着心就回来了。不要责怪自己，慢是另一种温度。

0: 播，越动听，越有样。
1: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月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城市的声音在下午3点以后会变得清新一些，键盘敲击声、车流声、咖啡机的声音，楼下偶尔传来的说笑声，他们都会交织在一起，构成工作日朴素的背景。你也是这背景里的一部分，认真、安静、努力。也许没有人看见你此刻的坚持，但音乐看见了，电波看见了。愿这一段旋律替新的一周的第一天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来听小情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秋老虎将变纸老虎，实力派冷空气来了。预计明天至十月一日将有一次较强冷空气的过程影响我国，受其影响，江南及其以北的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届时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大面积创立秋以来新低。山东今年首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0至1岁婴儿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有国产药了，一针能提供8个月的防护。近日，济宁全新内河文旅航线运河一号正式首航，解锁河运文化、儒家文化的沉浸式打开方式。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其中山东段全长269公里，设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运城、菏泽东、曹县西等7座车站。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共获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创下我国参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中秋过后，天气会一点点变凉，白天还留着夏天的余温，傍晚就开始有了秋的凉意。这样的季节很适合把日子过得慢一点，上班路上多看一片云，午休时多晒一会儿太阳，下班后给自己煮一碗热汤。新周开启，我们不必把生活过成战场，把温柔留给自己，也把耐心留给今天。来听这首《燕尾蝶》。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如果听歌的时候，此刻你觉得有点累，请相信这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其后第一天下午，很多人都在经历同样的过渡，从团圆的热闹回到日常的秩序，心里难免有落差。但落差不是坏事，它提醒我们曾经拥有过温柔，把那份温暖收好，它就是心中的火种。累了就靠一会儿，然后继续。音乐更不会催你，它只会陪着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法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2盒，可以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旗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再送大家一盒。

0: 这首遇见之后，下午的光越来越温柔，离下班也越来越近了。马上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回望这一天，也许你没有完成所有的计划，也许你还在适应节奏，也许你只是平平淡淡的度过，但平淡本身就很值得珍惜。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是用来安静度过的。新周的第一天，你已经在轨道上了，慢慢来，一切都会顺利。夜晚会来，晚风会来，新的节奏也会慢慢来。愿你在忙碌里仍有温柔，在平凡里仍然有光。最后一首歌，一个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一个人画着青春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7: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6: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7: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6: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7: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9: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人间的温柔，虽然已逝，但歌声不会消散。所以说，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当中，也用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弯弯的月亮》，在悠扬的旋律声当中，追忆刘欢老师，致敬这位伟大的音乐人。

这是最近大热的一部影视作品的主题曲，由周深所演唱的《一偶春》。时间到了16:11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伴各位在路上哈。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其实是和过去的节日呢一点关系。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出去买一点东西，可能有自己平时想用的没舍得买的，也有可能是出去旅行的时候脑子一热买下来的哈，就是叫属于冲动消费。有些冲动消费呢，你消费完之后特别后悔，哎，当时为什么要花这个钱，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但有些东西事后觉得，哎，这钱花的特别特别的值得。想问一下各位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那些消费当时是冲动但事后觉得特别值得的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卡拉也 OK 和各位一起唱的歌曲呢是依兰爱情故事。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也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看到我们给你发送图片是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这个单元咯。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三天时间里边，绝大多数朋友（括弧不包括出去看演唱会的朋友）（括弧结束）啊，应该是家里边和朋友和家人去团聚了一下。马上到中秋节啊，到国庆节了，出去玩的朋友一定特别多。不知道各位你们的行程有没有准备好？如果说还没有做好决定的话呢，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去玩，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呢。很多朋友经常就来说啊，说这个出去旅行的话呢，最反感就是什么人山人海，人挤人不说，也根本玩不好。所以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特别给我们的听众定制了精品的小团云南游，全部是严格的控制人数啊，仅限20人的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可以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咱们是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呢只设有一个购物店哈，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推销，想买就看看，不想买直接跳过，把所有时间和这个心情都留给风景和游玩。这条线路也是我们电台深耕了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口碑。10月4号以及10月11号两个团期哈，都可以从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6天我们会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观景台，打卡治愈蓝玉谷，还有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园，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直接拉满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就可以啦，或者拨打电话0531-8880-7105 8880-7105。这是 SMA 所演唱到的《姐妹》，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0: 听我唱歌的你们，
1: 每一首动人的音乐之后都住着一个爱听唱歌的你们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国庆小长假目前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哈，出游装备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假期打算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的美美的照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今天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您就可以下单喽。599块钱，算算看，咱们买三件，一家三口冲锋衣都有了，也是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也是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库存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会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挑选就可以了。北面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它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份，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那专柜呢，2000多的价格是要犹豫一下了，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赶紧给爱人、老人、孩子、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光情侣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喽。那么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另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特别的方便，既能通勤户外，又能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现在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呢都是官方机构检验保证是真品的哈，首卖无喽。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来自陈小春的人一个，时间是到了16:26的时候了。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冲动类的消费哈，有没有最近这段时间让你觉得说当时是冲动消费，但事后觉得这个钱花的特别值得的？以前我们不是聊过嘛，就这个钱花完之后，哎呀，当时冲动了，事后特别后悔。因为买了什么后悔呢？想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不是，今天是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当时哎一冲动消费之后，事后觉得哇，这个钱花得太值了。想听听看各位非常值的故事和经历啊，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就可以了哈。那今天我们的卡拉啊也 OK 和各位一起唱到的歌曲呢是哎呀，也好些人翻唱过吧，依兰爱情故事。如果你也会唱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知道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啦。来吧，看一下各位有没有那些特别值得的冲动消费呢？句号说，冲动消费啊，不存在的。你每一个选择都是命运早已经注定的，包括你人生的路口的选择早已注定，命运不可。

可为啊。话是这么说哈，这个看着唯心和唯物了，但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人定胜天，自己的努力大过于很多的一些，对吧，一些东西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 Plus， 他说出国旅游当时感觉一下会花很多钱，有点舍不得，但是呢后面可能很长时间都会因为各种事情压着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最好的年龄去看最喜欢的风景了，去了后悔一阵子，不去啊后悔一辈子。确实也是哈，就是青春不再来嘛，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青春的感受，如果在青春的时候又能够有那么一些实力，在不影响自己生活情况之下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万千世界大好河山的话，那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件事情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CC， 他说22年的时候买车吧，那个时候呢20多万，打工压力也挺大的，结果呢年底开始创业，老是跑业务，哎，这车彻底利用起来了。哎呀，我觉得哈，你是挺努力的一个人哈，只是把这个用车呢谦虚的说了一下，创业这条路哈，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Karen 他说，记得刚毕业那会儿，有一年生日，请了一大帮朋友，开了一个超大包厢 K 歌，还咔咔猛点啤酒啊，下单。最后买单的时候呢，差点下醒酒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高消费了。后面呢，也没有搞过这种局。回想起来，当时大家伙聚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现在各种都是有家庭有事业了，难得再聚，各自时间凑不到一起来了啊。确实，当时是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就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在结婚的晚上会喊着很多自己的好朋友，或者前两天晚上喊着自己的非常好的朋友去聚一下呢？这就是对于青春的一种纪念，是不是？可能到年纪大了之后，慢慢的就再也没有像年轻时候玩那种心气了。可能那拿个3000块钱、2000块钱出来去玩一玩，觉得哎也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但是青春的气息，年轻的心气儿，可能就不像当时了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当时冲动消费之后，哎，回过头想一想还挺值的呢？不管是买东西也好，还是故事经历也好，都欢迎你告诉我，来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如果你会唱一来一去故事，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来知道如何参与咯。马上来自春春李宇春，闭嘴跳舞，我们稍后见。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亚运会结束开幕式后的第八个比赛日的比拼，中国队是119金48银38铜稳居金牌榜奖牌榜的第一位。在2026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王曼玉是以4-2战胜孙颖莎夺金，国乒实现了女单亚运会的8连冠。另外，在国乒以及提前会师的混双决赛当中，林诗栋快慢凭借着流畅的衔接和强势进攻，4-0战胜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首次摘得亚运会混双金牌。王楚钦、孙颖莎则无缘混双3连冠。乒乓球的男双决赛，林诗栋、黄友正是以4-2战胜了张本智和团队，获得冠军。在2026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决赛当中，山东小将崔晨曦是以总分156.6分的成绩夺得铜牌，中国选手朱元玲是以166.57分的总分夺得该项目的金牌。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此曲完自远去的列车啊，中秋节刚结束，很多小伙伴也是踏上了远去的列车，从家乡回到城市里面继续工作啊，应该会有很多朋友都有同感那种离家的感受。时间到了16:39的时候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那些就是你最近这段时间花了挺多钱，但当时是冲动消费，但事后想一想这个钱花的还挺值的。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故事和经历想跟我分享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跟我们来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哈。恩说，哎呦，这个题目太应景了，我刚才花了20000多换了一台笔记本，后面会不会后悔不知道，但我现在真的肉疼啊。哎呦，真说的，这我银行卡都没有20000块但是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后期应该是觉得挺值的啊。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贺文他说，和未婚妻买了一张10000多的床，远超预算，但是睡起来真的很舒服。确实啊，这个床和床垫如果说买的好一点的话，都会让自己的睡眠可能更加的踏实稳定一些啊。百达木他说，20来岁的时候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瞒着所有人。那这个记忆的话，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分享，记得把旅途的美景如果现在还有的话分享给我，分享给我们更多听节目的朋友啊。十一说，买车吧，下雨天呢不用打车排队了啊。确实哪怕堵在路上也淋不着啊。李空空说哈，说不知道你们大家伙有没有当时买过这个望远镜啊，小时候有个天文梦，看看各个星星什么的哈，现在看看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啊。今早睡了吗，说大概就是买了房子吧。哎呦，这买房子确实是个大钱，不只是肉疼啊，不止一个人肉疼。还有这一位啊，你若在我便一直在，说出去旅行啊，我已经去过了70多个城市，哇，真的好让人羡慕啊。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上看到的和书中读来的那肯定是有自己感受的不一样了啊。如果说你有那些当时冲动消费但后期却特别值的消费故事经历的话，想要分享给我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因为刚有很多朋友讲说出去旅行嘛，所以马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不管你走过什么样的路，在你记忆中留下的永远是对当时的年纪以及对当时环境的不同的感悟，你说是不是？就像这首歌一样，每个人听到都会有不同的心境。这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我是 Leo， 稍后见。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新，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月星晚高峰节目来站台宣传，时间到了16:45的时候了，在介绍下面这款好物之前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喽，大家来猜个谜语哈。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要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哈。这个东西哈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啊，是不是各位都知道呢？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的十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只将1200块，只要399元，优惠还没有结束啊！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也才26.6块，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场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开往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端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帮您安排好了，后顾无忧。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喽。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个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棉席虫草，每一个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七星草，而且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产品的品质啊。中秋国庆之后又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山东音乐广播的朋友呢，到年底的时候都可以十全十美，399一盒，买两盒再

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只要798块钱。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每天只要26.6块就可以吃西藏的精品的黄金草哦。需要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吧。马上听到任素汐的月光光，这也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跟各位聊到，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有没有那些之前觉得是冲动消费，但后再想一想的话，这个钱花得还挺值的故事经历，可以来分享给我呢。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9: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听完这首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的《少年壮志不言愁》，相信很多人的记忆都被瞬间拉回那个经典的年代。同样是刘欢老师的歌声，如同说刚刚我们上小时听到的《弯弯的月亮》，是温柔似水治愈岁月的柔情浪漫。我们刚听这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就是风骨铮铮、初心不改的热血担当。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月痴心不改，短短几句歌词被刘欢老师浑厚大气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完美诠释，唱出了一代人的坚守，一腔少年热血也唱出了永不言弃的家国情怀。几十年来，这首旋律陪伴无数人成长奋斗，砥砺前行，如今歌声依旧，经典永存，斯人已去，余音长存。刘欢老师用一生耕耘音乐，用作品致敬时代，他留下的每一首金曲都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时代烙印，岁岁流传，生生不息。

时间到了17:11的时候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最近有没有那些当时觉得是冲动消费，但是后面觉得这个钱花的特别值的消费经历和故事，想来跟我分享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故事经历跟我分享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是和各位一起卡拉油OK 唱的歌曲呢，是一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叫做《依兰爱情故事》。如果你也会唱，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知道如何参加我们的互动啦。马上就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的《想你想你》。哎呀，最近在想谁？在想过去的中秋假期，在期待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三天工作日第一天，马上来喽。

0: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时间到了17:16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国庆小长假现在也进入倒计时了，没两天时间了哈。出游装备各位准备好了吗？不管假期打算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继续限时返场，就是各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要2000起步。今天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599，咱们就算是买三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是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奥莱仓库呢是库存共享，各型号随时会下架哈。趁颜色尺码还齐全的时候呢，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啦。北面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也是他你常年断货的一个经典爆款了。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范儿，通勤呢也是不突兀，户外也很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也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哈！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咯。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近2000块，今天买三件不到平常一件的钱，抓紧下手。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就真的不好说了哈。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手慢无哦。

所以说很多的歌曲包括你去过的地方都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回忆，就像华健大哥这首歌一样。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我呢？时间是到了17:23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各位好，我是 Leo， 今天呢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是想说说看消费的一个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让你就当时冲动了消费，但事后想想这个钱花的很值得的故事和经历来分享给我呢？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来给我直接互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和各位一起唱到的卡拉也 OK 的歌曲呢是依兰爱情故事，如果你也会唱的话也可以关注到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OK 两个字母就可以知道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这个单元咯。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吧。阿拉阿拉他说哈，就前两天凤凰传奇演唱会买了最前排的啊，我觉得应该是抢到最前排的了吧啊，最前面那个区域的啊啊，唱得太好了，舞美又升级了，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还冲我挥手了吗？哎，感觉这段时间的所有不开心都一扫而空了。所以说去现场看演出，看现场的演出就是让你心情能够很好珍藏很久的快乐的记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莫西言，他说临时决定啊去杭州玩两天去，然后到杭州时候下午的时候呢刚好又看到绝美的落日，那一刻觉得哇心情特别的美啊。这个薄荷蛋和茶心说买那个无人机呢啊，感觉买完就去魅了，得亏你不在北京，在北京不仅去魅了，你得去库存了啊。还有这位啊，这个星星他说哈，健身卡呀，确实健康很重要啊。江江 smile 他说买相机，虽然好多人都会说哎这相机平时用不着会落灰啊会闲置啊，但是我真的喜欢，还是那个话，拍出来感觉不一样，有预算咱就上咱就买啊。还有这一位最可爱的聪聪说好像没有哎，只有冲动消费之后后悔的，不过我的金额也没有几个特别大的。固定收入说哈，扫地机器人我觉得确实不错，我家也是这个，但是呢虽然是自动上下水，但机器里面这个尘得经常清一清，哎，这个我觉得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自动清尘机器人就好了哈。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冷月月，他说压根没有，每一分钱都是为了开心花出去的。你看每个人对于开心定义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朋友呢对于开心定义是什么，就出去旅行嘛，对吧？很多朋友都说哈，秋天出去想去玩的话去云南合不合适，我想说啊去云南挺合适的哈。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是有一个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游的团，目前也是正在开团当中啊。这是我们很多的山东音乐广播的老听众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这次呢我们主持人也是会全程随队啊，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住全程陪同各位，路上有任何问题不懂的地方随时找到我们，就像跟着自家姐妹出门旅游是一样的，特别的踏实，而且航班日期也很舒服哈，10月4号和10月11号两个日期两个团出发，都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了大半的疲惫。全程呢也是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它慢悠悠特别的舒服。这次全程啊我们是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啊，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准打就是一个纯玩体验。6天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S 湾，还有摩梭、篝火晚会都是全覆盖的。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0531-8880-7105 8880-7105。如果你怕国庆节人比较多的话呢，那10月14号咱错峰出去玩这个团也很合适哈，也是从10月11号一直到16号，这么6天时间，能请假的话欢迎你报名哦，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啦。马上听到歌曲来自莫文蔚的起了毛球，天气是要冷起来了，要穿毛衣了，要注意一下毛衣不要起球哦。这也是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稍事我们的卡拉也 OK， 今天唱到的是依兰爱情故事，记得回复 OK 了解详情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

0: 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秋老虎将变纸老虎了，实力派冷空气来了。预计明天到10月1号将会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受其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届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大面积创立立秋以来的新低。山东今年首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0至1岁婴儿预防呼吸道和荷包病毒的有国产药了，一针能够提供8个月的防护。近日，济宁全新内河文旅航线运河一号正式首航，解锁运河文化、儒家文化的沉浸式打开方式。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其中山东段全长269公里，设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鄄城、菏泽东、曹县西等7座车站。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三妹 OK，
1: 林友 OK，
0: 饭搭子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2: 哎，是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啊！今天呢，卡拉也 OK 和各位一起唱到的歌曲呢是《依兰爱情故事》。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或者说隔一天其他天你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你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知道如何加入我们这个单元，如何把车厢变成 KTV 了哈。今天依然是有很多小伙伴把他们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有请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布丁米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这是谁家小可爱啊，唱的这个歌啊，还自己敲了一个小鼓在边上伴奏呢。看出来了，今儿是没上学，还是5:40放学到家，没有吧。啊，但是也勇敢的鼓励一下哈，我们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展示自己的好歌声。来，第二位，千春的声音。

0: 唱得特别特别的标准哈，我觉得声音还是挺标准的哈。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下一位啊，叫做小池的声音。
1: 大人啊，就啥你啊，我俩就凑一对吧。三二一。

0: 地球不咋地呀，我不会唱了呀。
1: 好了好了，知道了，小石不会唱了。所以我想知道一下，他们后面敲小鼓这个动作是全国老师统一教的吗？非常可爱的几位朋友哈，来唱到我们这一首《一篮爱情故事》，来听吧。接下来是岳云鹏，岳云鹏现场版本的《一篮爱情故事》。

0: 岳云鹏啊，现场版本的依兰爱情故事，时间是17:47的时候了。在下面介绍这款好物之前呢，先要卖个关子了，大家猜个谜语。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要打一个高端滋补品。这东西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啊，这是和人参鹿茸一起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各位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的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的十根是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优惠还没有结束。活动期间呢，买两盒的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元，每天只要2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喽。这款云滇元府的十全十美虫草礼盒呢，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就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中秋国庆之后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业务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大家伙都可以十全十美哈。到手呢，买两盒送一盒，整整三盒，30根只要798块钱。后台很多朋友都在提交订单哈，库存不多，早抢早安心。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的黄金草哦。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慈，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Hey, 来自潘玮柏 All the way up， 时间到了17:54，是不是跳这样的节奏音乐，下班路上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了呢？这也是动感晚高峰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最近有没有那些让你很冲动花了钱的，后来想想很值得的一些经历呢？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张靓颖，是的，我们跳着舞。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许嵩有何不可。时间到了18:05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在济南、在山东有一条经过我们山东的高铁正式通车，就是雄商高铁今天正式通车了，在咱们山东设有7座车站哦。鲁西的很多地方也是第一次通高铁，像是聊城、菏泽也迈入了双高铁时代。今天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4列车呢，驶离了北京西站。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沿线呢，它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车站，终点是到合肥西站，全程运行的是5小时40分左右。京港高铁的雄商段呢，在咱们山东设有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鄄城、菏泽东、曹县西7座车站。那像是我们的临清啊、阳谷啊、梁山以及鄄城，将结束当地没有高铁的一个历史哈、对我们山东的很多的地方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那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像是临清、阳谷、梁山、鄄城这几个地方的朋友呢，就可以乘着高铁一起出来了，确实是一件非常让人期待很振奋的一件好消息咯。 OK 啊，说完了我们的今天的高铁车站之后呢，要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当中来。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有没有那些就是当时花钱觉得哇这个钱花的呀有点冲动了，但是回来之后发现，哎，这个钱好像又花得挺值的，挺实在的啊。你有这样的故事和经历想来跟我分享吗？如果你也有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咯。马上来自刘志佳，你的眼睛像星星。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北京时间到了18:16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国庆的小长假目前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也是该安排上了。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些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是各位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今天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算一算，咱买3件，一家3口冲锋衣都买了，也才平常1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呢也是6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库是共享库存的，各型号随时都会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的话，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可以直接来挑选喽。北面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心头户外者的心头号啊！1990系列冲锋衣也是他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呢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范儿，通勤呢也不会突兀，户外呢也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那专柜近2000价格确实需要犹豫一下，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啊，可以 get 到亲子装、情侣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秋天呢早晚温差大，然后呢这个又是时风时雨的，这个时候呢另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的话也是超方便啊，能够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一件只要599元，你可以拥有北面这款冲锋衣哦，抓紧时间来下单吧。马上啊，就是来到我们动感晚高峰的时段了哈。接下来的听到歌曲来自于杨坤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杨坤老师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今天也才十八，好像离中秋也不是很远，也马上迎来我们的国庆的假期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在计划着国庆要出去玩，但到去哪玩呢？可能有的人选择自驾，有的人选择跟团出去玩，有的人可能在家里面躺着说，哎呀，哪儿人太多，哪儿也不想去。那如果说你想省心的出去玩的话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有个出门玩的旅行团给各位来推荐到的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十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呢，现在正在成团当中啊，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反复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一个优质的线路。这一次呢，我们会从10月4号以及10月11号两个日期的航班飞往云南啊，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六七个小时，全程严控20人的精致小团，人少也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的节奏慢悠悠，特别特别的舒服。还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你们购物有没有套路啊？跟大家讲啊，我们就一个购物店，你去的时候呢自愿参观，感兴趣就逛一逛，不感兴趣的话呢我们绝对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哈，就是一个纯玩体验嘛。六天时间怎么安排呢？会去丽江、大理、泸沽湖啊、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还有摩苏的篝火晚会，全部都是覆盖的。时间呢不会特别的紧张和局促哈，主打就是一个休闲。报名电话是0531-8880-7105，8880-7105，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细的行程线路哈。这次呢全程是四算舒适的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全部都是有的，还有很多免费的项目哦。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想出去玩想省心的话，跟着我们绝对不吃亏。如果说你也想来了解的话，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这个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咨询了，或者拨打电话0531-8880-7105。说完了我们出去旅行的线路之后呢，再来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来聊一下我们的话题嘛，有没有那些你当时花这个钱觉得哇这简直太多了，太冲动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个钱花的还挺值的。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消费经历想要来分享的话，依然是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月亮是歪的说，前两年有一次周五晚上跟朋友吃完饭觉得特别无聊，想找个地方玩一玩，当时呢没想好去哪儿，各自就回家收拾行李了，会后之后一决定，哎，去青岛，然后直接四个人一脚油门冲青岛去了。在车上呢，哎，做了一下简单的攻略，玩了两天，周末晚上回来了，因为那时候周一得上班啊。后面再翻看相册觉得，哎呀，那周末太有意思了。所以说有几个跟你一起臭味相同能说走就走的朋友啊，那也是一件很幸福很幸运的事情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月入10万美好的愿望啊，他说暂时没有后悔的，只有我想要必须得到的开心啊。伦美丽他说出去玩和看喜欢的歌手演唱会，每一次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值啊。小胡也说可能是血脉到了年纪突然觉醒了吧，前两年买的小黄金啊、红宝石啊什么的，现在看为什么不早点买啊，那人都没有前后眼的啊。还有这一位啊 ，Fantastic， 他说一个降噪耳机真的很好用。确实，我有一次去做国际长途，要飞十几个小时，当时我还没有这个降噪耳机，我就冲 Sam 老师借了一个。回来之后呢，我就打定了我要花很多钱买一个好耳机的一个想法，因为真的在飞机上戴着降噪耳机睡眠太舒适了啊。还有这一位啊，80风风风，他说吃点好吃的。旅游去见风景都值得，吃好了人就会开心，心情就会好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188，他说每次呢冲动消费都很快乐，说走就走的旅行，想买就买东西，都让自己内心爆发很多多巴胺出来，就是快乐的源泉嘛，对吧？如果说你有快乐的经历想来跟我分享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马上来对小齐哥，哎，马上要在山东开演唱会了耶，十一月份应该是在在临沂啊。再出发送给路上的各位，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六。今天是节后两个节之间3天上班的第一天，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好心情。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美国媒体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看不同情节的剧集时，我们的偏好的口味不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大脑中处理味觉的区域和情绪共情区域联系紧密，味觉和情绪会互相呼应，彼此放大，让当下的感受更加强烈。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应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计划搭载可自主行动的物理 AI 技术，将这类机器人引入自卫队的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后勤支援任务。由于目前自卫官招募一直达不到额定人数，日本政府打算通过引入 AI 和无人装备精简人员，但日本政府否定了会将这类机器人直接投入战斗。每天一把坚果有益于控制血压。英国营养学杂志近期发布的新研究显示，每日适量摄入坚果可以降低20%的高血压发病风险，因为坚果富含的 L 精氨酸能够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其中的膳食纤维和优质的脂肪也对维持心血管健康是有帮助的。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于陈世安的天后，时间是到了18点39分的时候了，也欢迎你继续在调频里边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今天是跟大家伙一起互动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有没有就是那个当时冲动一下子消费了，但后来想想，哎呀，这个钱花的还挺值。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消费购物经历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给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如果说你想和晚高峰节目有更多的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里面直接回复晚高峰，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互动咯。来吧，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吧，到底哪些冲动消费让你觉得很满意呢？ 虚卡他说我买过最值得回本的东西就是我的iPad， 我爱它啊，特别替 iPad 开心啊，被你这么珍惜。这李子源说演唱会的那场谁懂啊，我去看演出啊，因为其实也执行过很多次演出，如果说去看演出的时候呢，在演唱会没有坐到最前面那个区域的前些区域的话呢，我觉得还是 在看台的前区位置看起来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实话实说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浪漫不如干饭啊，他说买了一块桨板，巨占地方，每次玩过之后呢，还要给他洗澡晾干，巨麻烦。但是呢，他陪伴了我在济南整个巨热的夏天，这个桨板我也能理解，济南热我也能理解。 我想知道你都在哪儿玩桨板呢？啊，能不能明年带我一块儿去呢？因为马上国庆节的时候要降温了哈，据说济南在国庆10月1号那天早晨起来最低温只有12度啊，降温比较厉害，所以国庆有出行的朋友的话一定要记得看好天气预报，备好厚衣服啊。王赞赞他说，有没有就是做完全飞秒手术之后有几年的朋友，我此刻非常想做，想听一下分享你们的这种 这种感受哈，我呢角膜厚度530，度数550，够切，但是呢怕后期后悔，这个我真没做过，但是我确实挺想去做这个全飞秒手术的，也是一直没有下决心来，也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做，所以想听听看身边有没有做过的朋友，有没有什么经验来跟我们俩传达传达，我俩都想说一说，都想了解一下哈。 Miko说， 让自己开心的所有事情啊，旅游、演唱会、大帮朋友共聚的时光，都是很难得的瞬间。随着岁月、身体的增长啊，越来越多的责任和琐碎的事情都无法预期的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和为他牺牲一些事情了。在那之前，要多攒点糖，哄哄自己。哇，听说完话之后呢，我觉得抱抱自己吧，给自己一个拥抱，让自己的青春能够少一些遗憾吧。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 有没有一些当时觉得说，哎，这个钱花得很冲动，但后面觉得花得很值得的一些消费经历，想来分享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好了。如果想和晚高峰有更多聊天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晚高峰三个字，就可以获悉我们更多联络的方式咯。这是也是在我们青春期当中占有非常重要席位的一位，很多朋友讲说冷门歌手开玩笑嘛，孙燕姿，眼泪成诗。

时间到了18:46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在介绍嘉宾这款好物之前呢，先要给大家猜个谜语哈，这个东西呢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哈。这个东西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呢？它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冬虫夏草。那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各位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的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呢，只要2.5折，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只十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块钱。这还没有结束哦，现在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元，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帮你准备好了，售后无忧啊！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吧。这款云巅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呢，依旧延续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头系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中秋国庆之后呢，又是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呢不掉面，更何况每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大家伙到年底啊都能够十全十美。现在呢399一盒，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是30根，只要798块钱，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喽。马上来自林俊杰的简简单单。那么今天动感晚高峰的陪伴到这里就结束啦，明天晚上4点钟动感晚高峰依旧陪伴各位的下班路，我是 Leo， 祝大家拥有简简单单的幸福，有一份简简单单的快乐，明天见喽，拜拜。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每天呢在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我们这个时间啊，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上线的小伙伴。好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六个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汉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在线，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您拿起手机关注了这个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随时的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这天儿一天儿也凉了啊，这个积碳的问题又要显现出来了。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有效保证自己车辆的稳定安全，减少不必要的积碳引发的一系列的车辆故障，让您的爱车多服务几年。好，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链接。接下来的时间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呢，在线欢迎每一位加我为好友的小伙伴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这两天啊，这个各地的车展季，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啊。很多朋友问我，大乔能不能给？

0: 到优惠啊。我只能告诉大家，找到我的朋友们，我能保证你们买车买不贵啊，可能会有惊喜的优惠，但是不会优惠太多啊，因为现在车价已然卷到这种地步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不靠谱的产品呢，我们绝不给大家推荐啊，这是其二。其三呢，但凡呢是找到我啊，来让我帮你推荐车型，如果厂商的靠谱经销商联系到您，他第一不敢套路你，第二你的售后服务维修都是 VIP 啊，这个我给大家保证一下。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在线直播平台，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大家，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打到公屏上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您。好的，以上的互动方式，朋友们选择喜欢的方式来互动啊，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由我们来及时的解决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车辆召回的最新消息。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来进行详细的询问。来，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9月4号，目前没有最新的消息向大家公布。那么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有很多最新的消息，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啊，来帮助大家呢了解车辆的国际召回的部分。如果您的车呢是在国内买到的全球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将会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厂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首先看到的是来自于丰田。丰田在美国召回 CHR 电动系列汽车，这个车辆的部件呢是 BEV ECU 软件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的数量呢是8521辆，主要的原因呢是软件编程的错误，从而导致电驱动系统的这个电池啊，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呢过度充电，可能会关部电驱动系统，并导致驱动系统功率损失，意外失去驱动力之后呢，将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丰田 CHR 的电动版的车型。这个车型呢 ，CHR 呢在广汽丰田销售是燃油版啊，这个电动版的车型目前在国内没有销售，所以大家呢不用过分担心啊。这个是来自于丰田的这起召回。好，接下来的来自于丰田的另外一起召回呢，是来自于丰田旗下的Tacoma 啊，还有这个泰坦，2026款的 RV4 混动啊，四驱的 Runner 啊，这些车型，目前呢，我们看到主要的原因呢是承载能力标啊被承载能力修改标签被篡改了，或者说添加的不正确。召回的数量呢是135辆，来看看啊，承载能力修改标签呢可能显示不正确的附加重量值，因此这些车辆不符合美国当地的联邦机构安全标准、轮胎选择和轮毂选择的相关要求，最大承载值不正确的车辆呢可能会导致超载啊，严重的时候呢将会发生碰撞的风险。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车呢只能拉200公斤啊，结果它标了个500公斤，好家伙，这事儿出大了啊！这个用户呢按照500公斤去装货的话，这车就超载了。一旦超载的话，容易爆胎；一旦爆胎的话，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这些车型呢，目前国内啊好像除了荣放的混动有在售啊，但是国内的车型未必标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车辆的承载标识，这个在哪儿看呢？最简单啊，新车你可以在你的车辆合格证上看，这个已售车型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车辆行驶证上看啊，行驶证上也是最大载荷，这个要看明白啊。这个是关于丰田旗下的这些车型车身载重标识的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克莱斯勒的问题啊。克莱斯勒这一次我们看到召回的是吉普旗下的一大票车型啊。包括吉普旗下的这个大切诺基、大切诺基 L、大切诺基四驱混动，然后还有这个叫角斗士啊， 还有这个，这个角斗士。

0: 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我们看到，在美国，克莱斯勒呢将进行相应的召回啊。来，接下来的这个召回呢，给大家说过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克莱斯勒车型呢，在国内的销量以进口车的方式在销售，不算少啊。如果您买了相关的车型，比如角斗士啊，是撒哈拉呀。然后还有这个角斗士、撒哈拉、罗宾汉这些车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内容啊。这个是吉普的牧马人的车型啊 ，Wagner 牧马人的车型，下面的相关的角斗士啊，这个撒哈拉，还有这个牧马人的那个叫什么罗宾汉啊，这些车型都有在召回之列，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美国召回总计的数量超过200,000了。在国内呢，因为它是进口车，卖的少，但也有的，请朋友们注意这起召回。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您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来，刚才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丰田的混动跟这个那福特的混动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我个人觉得丰田的混动和这个福特的混动呢，从设计之初就有最大的区别。丰田的混动呢，注重的是节油啊，注重的是燃油的热效率啊，燃油热效率的利用率。那么福特的混动更多的呢是注重的是动力啊，注重的是这个驾驶操控。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有极大的差异的。而且两个车呢走的这个路线呢也不太一样啊。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弱电混的话，丰田呢注重的是稳定、可靠、耐用。那么福特呢注重的是低速的电机的推动力啊，提升了驾驶的这种动力性能。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这个情况的。而且丰田用的呢主要是阿特金森自然吸气发动机，那么福特呢用的是混动的发动机，所以在这几个地方呢还是有差异。而且呢丰田主打的是家用民用，它的平顺感更好，这个福特主打的是动力性能，它的动力性能推背感更好啊。所以这个可能在日常使用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区别一下啊，注意区别一下啊。好，这个是关于两个比较集中的，但是丰田家的产品相对来讲召回的概率比较低，产品的可靠性相对比较高。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福特家，你懂的啊，所以我们不是太推荐福特家的产品啊，尤其福特家的产品经常是全国这个本土召回一大片啊，这个国内召回、中国召回看不见啊，所以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讲呢，属于不太公平的这种环境啊，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的。来，接下来呢，既然说到了福特，咱就说说福特的召回啊。这个今天发布了多起福特的召回，来看一下啊，福特这个副油箱，福特汽车在美国召回223,472辆2023-2027款的福特 F150 猛禽啊。总脏过程当中，部分车辆的前燃油速带梯形槽没有正确卡入车梁，将造成燃油箱固定可能存在装配不当，会引发燃油泄漏。那么一旦燃油泄漏，车辆在行驶中燃油箱脱落，将会引发火灾啊，或者造成发动机舱起火。脱落的油箱还会对道路上的其他使用者造成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我们看到福特呢将对相关的车辆呢进行燃油油箱约束带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将免费更换约束带，保证油箱的固定安全，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是 F150。 那么在F150 车型呢，目前是2023-2027款，我们国内呢一直在有进口啊，所以如果您开的是 F150 这个大皮卡，注意一下这起召回，跟谁买的车，抓紧去找谁啊！这个风险我们给大家提醒了，我们也建议广大消费者密切的关注国内相关召回网站的信息，或者听我们节目，我们如果有了最新的国内召回的信息，将会及时的向大家通告啊，也减少这个车辆引发风险、引发故障的风险。帮助大家来杜绝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彦祖是谁？这个我是大乔啊。请问理想 i6 现什么选现款展车送东西多，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是选升级款中创新航？首先

0: 中创的电池不太靠谱啊，这个广汽安有大批次的中创电池在召回，在这个电池上我觉得你还是要紧张一下。宁德时代的产品至少目前没有大规模引发召回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非要这车不选啊，虽然理想从 PPT 到出车到现在不到10年的时间，我个人是不太敢选这种产品的，但如果你就非它不选，那尽量选择一电池靠谱的，至少在起火风险上要小很多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吧？智己 LS8 没开过啊，这个车了解过，没开过，应该在30万左右，30万往上吧，35万左右的一个大号的 SUV 的车型啊。LS6 马上要上市了，LS8 呢应该比 LS6 大一些，是吧？这个智己最大的优势就是灵犀的数控底盘，现在呢它的转向系统呢很大程度上都换成线控。就跟飞机一样的一个电控系统，电传电控系统，所以呢在智驾操控上呢是有自己独到的优势的。智己的产品虽然卖的不多，技术科技感产品的这个技术优势还是有的。它用的是 Momenta 的飞轮大模型它的智驾用的是 Momenta 的这个模型，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不能说有多优秀但是至少也不差，应该能排在国内前三吧只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好，看看时间，马上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呢仍然有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会及时的来解答它。另外在这个时间您只要有燃油车发送阿拉伯数字789不管有没有燃油车，新能源车也可以，只要有加油口的那些车，不管柴油的汽油的自然吸气的混动的插混的弱混的，都可以利用积碳清除剂来有效保证车辆的发动机的稳定安全，减少不必要的损伤。这里是爱车A8，我是主持人大乔，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2: 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2: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2: 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2: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3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1件的钱。
2: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6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2: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 而且通勤不出雾，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我们有热线上在等的朋友们，听听有什么问题要说啊？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喂，
6: 哎，你好，超哥，
0: 电话通了，请讲。嗯，哪里朋友？
6: 哎，你好，济南的。
0: 嗯，您说。
6: 我现在看那个小鹏 G6。
0: 哦，
6: 这个车推荐吗？
0: 小鹏 G6 是一个轿跑是吧？
6: 对，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0: 对，然后有点溜背的那个感觉。这个车时间挺长了，你看的是多少公里的？600。
6: 我看那个
0: 六三，630。
6: 对，625那个纯电的科技版。
0: 哦，科技版，你看中它什么呢？
6: 都感觉这个小鹏的支架还可以吧？
0: 嘿嘿，那就买吧，没大问题啊。我觉得这种车型没什么大问题，看好了就买。而且小鹏现在也被各大车企入股，而且他的车现在换个商标都卖到欧洲去了，对吧？
6: 就是我现在在选，它是怎么说？就是感觉内饰还是稍微有点简单吧。
0: 我跟你讲，它主打的就是内饰简洁，它没把太多的钱花在内饰上，没有那么豪华。小鹏，你听着名字，它就不是什么高档车，就是个普通代步。你看好这个车支架，你其实是当科技产品买的。这个车我大赌你开不到5年。
6: 哦，是吗？
0: 对。你开不到5年，5年之后科技都迭代了，你就看你自己手机能用几年。你因为你是我呢，我这一手机不用到坏我都不换，对吧？实在是爬不动了我才换，我是老年人了，所以我不是追求科技感。现在汽车2个思路你知道吗？一个思路是科技化、快速化、家电化，2-3年换车的大把。你到二车市场去看一看，前天我一哥们刚M9，对吧？当年快60万的车，他前两天到科技市场不是到这个二手车市场去，2024年的车到那儿，他打算卖30万，他觉得3年贬值一半很正常啊。结果去了，最高一个给他出到28万，然后还跟他说能不能这月先不过户。
6: 哦，
0: 明白吧？你现在买的是科技产品，它不是车，它不是原来的燃油车一开开一辈子的。
6: 它现在有个单图灵版和双图灵版，我
0: 那肯定买双图灵版嘛，那2个芯片肯定要比1个芯片聪明嘛，对吧？人分左右脑的，对吧？
6: 它双图灵得加12000块钱，
0: 那你看值不值得加？这就跟买电脑一样，对吧？你4360的这个和4390的它这个芯片处理能力是不一样的，对吧？你芯片越多，大脑的交换的速率越高，速率越高，带宽越高 ，TOPS 值越高。而且基于小鹏这种纯视觉支架的，我建议能高不低。
6: 哦，
0: 你明白吧？它不像有激光雷达的，激光雷达雨雪雾天它都可以，极端恶劣天气它还可以用。这个纯视觉模式的话，它受这个外界天气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你多一颗大脑来处理，多一颗芯片来处理这个数据，它留下的冗余会更多，安全可靠性会增加一个级别。如果你说花10000多买了更加可靠的稳定冗余，那我觉得这钱值。它跟手机还不一样，对吧？你支架，你手机，我打游戏死机 bug 了，我重启一下，对吧？你车这个支架 bug 了，我车能重启，你能重启吗？对不对？
6: 是，
0: 所以在这个事儿，你如果看好是这个车的科技感、稳定性，可以考虑。因为 G6 这个车，我应该之前是简单的试过一个，没有什么长距离的试驾，就简单的试过一下。我个人觉得开起来的质感不错，但是那个时候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怎么说，它那个支架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因为量上来了， 它就像人的大脑一样，就从小孩到大人，它不断的在学习的，对吧？经验是不断在积累的，落地的车辆越多了，它的数据库越大，数据库越大，采集数据的信息、比照的信息它会越多，只有这样它才会在成长。一样的道理，企业往这里面投入的多了，车的量上来了，它的支架会越用越好用，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加钱我觉得值，但是仅从于我因人而异。就像买电脑的时候，配置当然是可能尽可能给到高，对吧？
6: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你就像原来你看部电影可能几百兆，现在看部电影几十个 G， 对吧？
6: 嗯，
0: 你当时买硬盘是一兆一块钱，现在买硬盘可能一 G 十块钱，原来以后是一 T 一百块钱，价格越来越便宜，但是你留的数据永远越多，你这个车淘汰的时间会越长。
6: 哦，
0: 啊，你有车吗？手里？
6: 有车。
0: 你手里什么车？
6: 我手里是凯美瑞。
0: 哪一年的？
6: 2022年。
0: 2022年的凯美瑞，你现在跑多少了？
6: 现在跑了十不大到12万。
0: 我跟你讲啊，如果我是你啊，我只是建议啊，你买这个车是因为这个要娶媳妇过门，没新车不过门吗？
6: 不是，我想给我对象换个车，他现在那个车是2014年的车了，时间长点。
0: 哦，那就换吧。这个我是想着，如果要是这个打算把凯美瑞换掉买小鹏的 G 六，我个人觉得几点啊，你这个如果你要把凯美瑞换掉，你换 G 六
6: 不
0: 划算在啊？他那是什么车啊？他那是个什么车？
6: 他是个卡罗拉，丰田的卡罗拉。
0: 他这车车况现在好吗？
6: 嗯，反正有点小毛病吧。2014年的车。
0: 这个丰田开个几十万公里影响不大，这是其一。小毛病修一修，花个几百上千块钱处理完了，可能这车很好开。你现在买车我觉得几个坑啊，第一液态电池，第二 L2 支架。嗯，你现在买小鹏这个车20几万，
6: 现在落地加上那12000的话应该是在17万多。
0: 我都这么便宜了吗？你相信我，你听我的，如果要是你爱人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换车的需求，只是你想表达了这么个过程，你听我的，2到3年之后固态电池上车，轻轻松松车辆理论值跑到1000公里以上，嗯，纯电模式下啊，1000加。其次 L3 支架上车，另外接下来这个速成车没了，车辆的稳定性可靠性验证更加强大，至少要3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换车，你现在处于什么呢？就有点像若干年之前2G 手机向3G 手机过渡那个时候，就是看节儿上。
6: 因为我去看小鹏的时候，现在我是上周去问的，他说现在 G6 得等9到11周，他得排产。我就
0: 这个我可以帮你，如果你说等9到11周，乔哥帮我加个3儿行吗？我可以帮你去加个3儿。这个本事我还是有的，但是你就想明白要不要花10几万去换这个车。
6: 那不换小鹏还有别的推荐了吗？就是
0: 小鹏可以的，这个价位能换的车不多啊。但是你觉得小鹏颜值高，科技感好，可以的啊。我甚至可以让他们店里去想办法多给你送一些东西啊，譬如说这个有哪些车上值得用的，他们那些小的周边是吧，什么吸铁石的什么这那，我觉得都 OK。但是就是你现在你要想明白，花10几万现在去换车值不值得？如果你对象没有强烈的要求，说不换不行，不换不嫁给你，我个人建议，留着钱比什么都合适啊。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要新鲜，马上到什么纪念日了，换就换了，对吧？冲动不就是消费吗？年轻不就是冲动吗？
6: 对，是，
0: 好吧，产品是没什么大问题，而且小鹏的产品本身科技感也行啊，我觉得它的这个车机系统、支架系统，尤其这个坐车开起来的这种质感，因为毕竟小鹏被大众入股了几十个亿啊，对吧？我觉得这个 VW 那么抠门的人，他能入股几十个亿到小鹏呢，说明对他的产品是有体系化的认可的，你明白吧？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选择这个产品。没事，你有我微信吗？
6: 有
0: 啊，你到时候后台圈我，好吧？我到时候让他们这个经销商专门安排一个车试过是吧？
6: 试过
0: 啊，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还行，就是试了试他那个支架，感觉、嗯、 感觉还行吧。
0: 我就提一句啊，这个雨雪冰冻天气，能见度差的天气尽量不要启动支架，因为它毕竟是 L2， 还得人负责啊。
6: 嗯，
0: 好吧，
6: 行，好
0: 嘞，
6: 谢谢乔哥，
0: 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微信上圈我啊。
6: 行，
0: 好嘞，
6: 好，再见，乔哥，
0: 再会，
6: 哎。
0: 这现在朋友们选车啊，这个其实现在，尤其现在像新能源车型，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科技产品，就像咱当年买 iPad 买电脑是一个道理。要不要琢磨这车我开个十年八年啊，十五年二十年。那天有个老爷子跟我说，这个车我买了我不打算换了。我天哪，五十五你打算开到七十五不能开吗？开二十年这电动车就相当于你现在拿着第一代的大哥大还在打电话一个道理啊。对吧，这风险太高了，我可不敢这么说啊。来，这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乐霸，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只要有燃油车加入口的小伙伴，可以随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机的购买链接啊，它能够养护你的燃油发动机啊，或者燃油增程器，让它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减少不必要的发动机大修的概率。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哎呦，看到这个花无缺小伙伴月月、羞羞、天涯之乐、Mary、阿静、阿柳、苏东坡，好家伙，这名字真敢叫啊 ，Monica。 啊，啾啾啊，都在发送消息过来，我们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有人想了解鸡蛋清除剂的，发了七八九，问怎么用啊？这个您先别着急买啊，一定听我的啊，因为有些车型用不着啊，你看你的纯电车根本用不着啊。如果你的车没有燃油加注孔，买什么鸡蛋清除剂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它根本就不是你车上用的。但如果你是个增程车，你比如说什么问界呀、理想啊。 对吧？什么深蓝牙这些车型啊，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因为增程车你一般在市区只用电不用油的情况之下，它那个燃油发动机或者燃油充电宝它不动，如果它不动，时间长了它容易放坏，那么芯片它不怕用，不怕通电，就怕不通电，龟裂化，这个硅晶体一旦裂化了之后，通信的信息就不好了，所以这个电子科技设备放在那儿的损耗要比你通电用起来的损耗 要大得多得多啊！所以在此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车是增程车，请一定啊，每个月让你的燃油充电宝给你的电池充充电，目的不是为了充电啊，主要是让你的燃油充电宝稍稍油，让它适应环境，让它在你未来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当你没电的时候想用油的时候，它还能运转得起来啊，这叫保障。 你知道吧，这叫应急保障啊。所以如果你每个月都要让你的燃油充电宝充充电啊，这个稍稍油记着一年一定要用一次鸡蛋清除剂。那这种朋友我就不建议你一次买六瓶了，你就一年买一瓶就行，贵也就贵几十块钱，但是它能保你一年的安全啊，你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鸡蛋清除剂如果你的增程车一年只用一瓶的话，你就放心买就行啊，单瓶买就行，没必要浪费钱啊，没必要浪费钱。你说你直接，除非什么呢？ 除非你周围有好多人开增程，或者你家里有好多车啊，亲戚朋友，这个爸爸妈妈有车是吧？兄弟姐妹有车啊，自己也有车，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可以一次性大家拼一拼啊，否则的话我不建议你们多买啊，一定要记着啊，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花最少的钱啊，这个养最好的车啊，山山而川。 是吗？看不清楚啊。深蓝06和起源A06，我觉得起源相对靠谱一些啊，至少售后靠谱。你看深蓝我们节目里一年退多少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深蓝我个人是真不敢建议你买啊。尊界 V800 怎么样？哎呦，都到这个价位的份上了，看好就买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车三年贬值50%。 啊，至少啊，菲尔说回复一下，我看看菲尔什么奇瑞风云 T9L 咋样？T9L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次在雁西湖有一个试驾啊，但是那个车我们隔着玻璃看了看它的第三排，如果第二排坐下人之后，第三排的空间相对来讲比较小。 另外，鉴于奇瑞家的售后服务的水准，以及我们节目里面大量奇瑞用户反映的相关问题，我个人不太建议购买这个产品。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家开汽修厂的，不用它售后，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取决于因你的情况够不够用啊。如果够用就选啊。 清静温柔说，我适合置换啥？我没看到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在哪里？清静啊，这儿呢，22年的现代悦动。 想置换个新能源，不想补太多差价，麻烦帮我推荐几款。22年哪有悦动啊？悦动这车早就退伍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兰特悦动应该是08-09年的产品，你到现在十几年了吧？22年肯定没有，但是十几年肯定有的。 如果22年买的是二手悦动吧，肯定不是新的伊兰特悦动，那时候伊兰特应该22年的应该是伊兰特七代，那时候新车叫伊兰特七代，你买的一定是二手车啊。 适合置换啥，那取决于你的用途啊。如果你还想选个 A 级车，那这个价位区间的话，我觉得你如果开的不多又不好装充电桩，你可以去看看吉利的帝豪 iHEV 混动版本，这个车油耗不高，动力不弱，空间挺大，产品很好，可以考虑。20款的悦动，我怎么觉得还能有悦动吗？那个时候应该叫伊兰特的朗动吧，应该不叫悦动了啊。伊兰特分了好几代，目前在售的是七代伊兰特啊，没有悦动，没有朗动之类的啊。好吧，这个你一定要确认一下你的行驶证。这样，亲近温柔，你如果有我微信的话，你可以在微信上把你的这个车辆的大绿本啊或者什么，你发给我，帮你查查串码，看看这个车到底是个什么车型，好不好？哎。好，哎，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换没太有意义啊。如果你换新能源，你开的又不多，家里又没有固定车位，也不好装充电桩，你这个车如果油耗不高，也不烧机油，听我的，定期除除积碳，踏踏实实再用个两三年再换，我觉得会更划算。因为你如果是20年的车，不应该呀，20年应该早就没有悦动这个车型了。悦动，伊兰特悦动应该是2008年，当时伊兰特悦动叫新三样啊，伊兰特悦动新凯越，还有标致308，这个叫新三样啊，哎，对，308叫新三样，产品还是不错的啊，不对，叫金三样啊，产品还是不错的。但你说20年的悦动，哎，我真的是有点烧脑啊，我待会儿去给你查一查，应该不太会是20年，除非你买的是二手车。20款哪有悦动啊，你去看吧，应该不是悦动。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你这个车如果要是卖的话，按照里程数和年款的话应该也贵不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你要置换的什么。我个人觉得20款的悦动，这个可能碰到我的盲区了，当时是有个悦动吗？不是，应该有个大号的，不叫悦动吧，你去查一查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20年不可能是悦动车型了啊。虽然北京现在好多年没换过代，但是悦动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了，十几年你觉得怎么可能啊。好，这里是山东业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27款的奥德赛不是说了吗，颜值肯定变了，内饰肯定变了，对吧？在现在这个新势力造车都在堆料的时候啊，你觉得本田家不会不堆料吗？至少在混动系统上它会有所提升啊，肯定是用的至少不是四代的 MMD 了，应该是五代的 MMD 啊， MMD 混动系统啊。有时候说话容易咬舌头啊。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朋友们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的信任。没关系啊，你的燃油车只要不烧机油你就放心用，如果烧机油不厉害啊，活塞花卡滞造成的，你也可以放心用。天凉了，你能觉到你的发动机开始抖了吧，开始抖动了吧，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油耗增加了，加油不给劲儿了啊。天越凉，尤其一早一晚天越凉的时候，你就会越明显啊。过了8月15，你就会很明显的觉得燃油车早上这个抖怎么这么厉害，喘的怎么这么厉害，排放怎么那么臭啊，好家伙，这积碳问题又来了啊。所以如果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都能知道，哎，乔哥给我推荐的产品不错啊，这个时间我的动力提升了啊，油耗下降了，可靠性增加了啊，减少了大修的风险。有朋友说了，你这产品能行吗？相信我，你们只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在你卖车的时候，你的车比那些不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差不多能多卖出2000块钱来。因为人家一看，哎呦，这发动机养护的真好啊，这个多给你2000块钱很容易啊，因为它也好出手啊。但如果你听着你的车发动机哈啦哈啦哈啦响啊，动静也不优美啊，养护也不好，大家总觉得养车是后任车主的，其实错了啊！你只要自己把车养好了，那才是最可靠的。它不但服务你，服务家人，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够有效的帮你节约燃油，提升动力啊，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概率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那简直是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好，咱们好家伙，白说了啊！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说啊！来，接下来的时间， 十万左右买电车，十万以内有哪些？十万以内的车挺多的啊，产品呢确实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如果你想落地在十万左右的啊，你不能光是十万以内，十万以内你看到的都是小车型，可以看小型 A0 级车的高配，比如吉利的星愿啊，是吧？这个起源啊，起源的 Q06 啊。啊，像这个之前我们开过的那个极狐的 T1 啊，甚至 MG4 啊，这些车你都能看到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价位买高配的，或者是你想买个大一点车的低配，十万你可以看吉利银河的 E5 啊，是吧？像这些车型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千万提醒你，建议啊，造梦家的车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底盘生锈的问题你承受不了，承受不了，承受不了啊！好吧，这个给你提个醒啊。来，这个逸轩姐说，我给那个朋友说啊，他啥意愿？等会儿啊，他说塞纳尊贵四驱尊贵版值得买吗？可以啊，这个烟台的小伙伴有个四驱的产品，冬天雪大的时候你会感谢我的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宋老师说了，乔哥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的车一直用的普利司通，想问问有没有靠谱的普利司通店啊？这个或者有啥更推荐的轮胎？这种情况我觉得就简单了，对吧？如果你用普利司通，你就到普利司通专卖店去买；如果你觉得贵，你就可以到什么途虎啊这些网上的这个平台去买。轮胎这玩意儿造假没意义，你知道吗？也本身就很便宜了，但是你一定要跟客服讲，给我发年头近的。别给我发年头远的，因为轮胎放在那儿卖不掉，会自然老化啊。轮胎一旦硫化了之后，漏气的概率比较高啊。缝纫店说了，今天和 4S 店谈到就差1500块钱了，他竟然不同意。当然不同意了，你以为卖一车能赚多少钱啊，我的亲？哎呀，呵呵，他要是同意了，我估计第一，销售代表个人的奖励可能就没有啦啊。其次可能他还得倒贴钱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同意的概率不多。你要差个500，我估计他就忍忍就卖给你了啊。差这么多可能有点压力大啊。沃尔沃 X60 PHEV 四驱值得买吗？值不值得看多少钱？但是沃尔沃这两年的销量确实比较拉胯啊，这个价位走得这么低，产品第一，产品的可靠性我试过的不多，沃尔沃我就不敢多说。另外呢，这个 PHEV 的车型，沃尔沃家的产品，安全系数没问题啊，就是经销商可能会整活。所以如果伊丽娜你要是买了沃尔沃 X60， 你就记着一句话，如果下一次维护保养出现维修，一定要有人在车边上盯着啊，不要去享受他免费的什么所谓的客户服务中心的那些酒这个咖啡啊、饮料啊、糕点啊，一定要到车边上盯着，换什么问问小哥哥，哎，你这换的什么呀？这宽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对吧？该不该换啊？或者你去保养的时候，把你的清单发给我，帮你看一看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明白啊，沃尔沃的售后一旦加戏，这就不是一般的小戏啊，哈哈，大戏啊。旧车自己卖影响补贴吗？看啊，这个一般有的 4S 店呢，他就要你那套报废手续，有的 4S 店呢，为了多挣一道二手车置换的钱呢，就希望能够帮你卖啊，因为帮你干活了收你钱正常啊。这影不影响你取决于你的算法，我建议你先到二手车市场去了解了解具体的行情，大差不差的就卖给他，但如果差的多了我就不建议选了。九思问了，长城的 H10 行吗？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没开过，不太清楚。但是长城家的车啊，就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咱也不能说缺点啊，因为人家车沉，安全系数高，最大的特点就是油耗偏高啊。所以这个车型如果是装了High4 混动，可能油耗能稍微经济一些吧啊。这个希望能够明白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了。最近呢要给大家陆陆续续的去做一些车辆的试驾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号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车辆的试驾的内容，哪里不明白可以随时来问。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0: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2: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2: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2: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2: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2: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2: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2: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盥，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2: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2: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3: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最后一个小节啊。这个时间我们看到那天黑了，问领跑 B10 能买吗？这个我抱歉的跟您说啊，领跑的车我一个啊不能说一个没开过，我开过 T03 啊，一个小不点的车已经停产了，而其他的车我到现在只知道他们上市了啊，但是试驾从来没有参与过。B10 啊 ，B16 啊 ，B 系列的，这个我个人觉得，一个做摄像头的企业还是悠着点啊，悠着点。这个如果你就是看好了，诚心带个步啊，可以开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你觉得这个其他的产品还再看看，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把你适当的价位告诉我啊。来啊，这个杨凡远航说E5价格下来了吗？为什么卖的没过万？哎，现在这个系列的产品太多了啊，很多其他产品给点优惠可能小伙伴就去了，但是我告诉你，吉利银河E5的安全架构是靠谱的，你买这个车不后悔啊。来吧，看看热线上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哪里的朋友啊？
4: 青岛的乔哥。
1: 哦，请您讲，那你贵姓啊？
4: 啊，我名姓刘
1: 啊，刘先生啊，好，来，您说什么事儿？
4: 我想问一下乔哥，就是那个广汽埃安的，现在去换个插件油，现在都要400多，是有一升油，有的我怎么感觉是不是
1: 什么油？什么油？电机的？
4: 他说就是那个变速箱的叫什么插件油嘛？
1: 啊，首先这个油你只能在他那儿换。其次定价贵也没办法，这叫这个专卖
4: 啊，就是他关就那一小锅一升，我看看。
1: 这个东西就属于稀缺资源嘛，对吧？你在外面换同标号的，你就没有质保了吗？他答应你终身质保了吗？喂，
4: 哦，这个终身质保倒没有，因为这我是营运车辆，不是啊。
1: 哦，没办法，这差不多。你包括那个就换什么变速箱油也是一升油200多，也很正常啊。这个因为这种油第一用的比较少啊，第二呢它的本身的这个生产工艺也比较复杂，所以处于电机的热交换用油，它的燃点都比较高，所以贵吗？我觉得还好吧。
4: 哦，你这
1: 几十万公里，几十万公里才换一回吧？
4: 不是他。现在才5万公里，他从3.5万都催我去换。我说
1: 你
4: 的，
1: 你稍等，你看一下你的手册上怎么写的，你按手册严格执行就行。
4: 对呀，人家手册上是叫6万公里，是48个月。
1: 那你就6万公里，你是日子到了，油不到是吧？
4: 日子也不到，日子。
1: 那你就不用着急换，对吧？手册上是这么写的，你为啥让我着急换呢？
4: 哎呀，他 他们那个售后经常打电话，嗯，355好换了，人家都换了
1: 啊，对，人家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的车你标注的是啥就是啥，手册干嘛用的？不就是指导意义吗？而且我要跟你讲，企业的售后服务手册它是有参考作用的，本身它已经做了余量的这个冗余啊，就是防止你什么出趟远门来不及换，能不能行也行，回来换行吗也行，它只是一个参考值，你可以适当的延长，但缩短了你只能吃亏，对吧？你355一换，他手册上写60000一换，你30000一换，他不多挣你一次钱吗？那用说吗？
4: 哦，对，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不是浪费吗？我说人家们你那送上，
1: 人家不觉得浪费，人家是挣钱啊，对吧？你就跟他讲，你们手册上怎么写的？我们严格按照使用手册的规定进行车辆的养护，对吧？他也不敢说让你脱保，对不对？
4: 哦，
1: 好吧，你说那你说这个缩短了，你有什么官方的声明吗？或者官方文件吗？你拿出来，你只要能拿得出来，我就认可，让我拍一张。对吧？你今天换完了，明天回手就可以来找求助，那后天他就得把钱退给你，然后你还白换。我们曾经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朋友扮猪吃老虎的。
4: 现在4S店坑太大了，那天轮胎螺丝坏了一个，我说去买个螺丝，他说95一只。
1: 轮胎螺丝螺栓是吗？
4: 啊，对，就那一个螺栓。
1: 这个授权经营嘛，对吧？厂商也要挣你钱呢，对吧？你
4: 啊，那95一只，我在网上买一只吧，5块钱一只。
1: 那我跟你讲，网上买的，首先它的扭矩的应力不一定一样啊。如果你哪天跑着跑着轱辘掉，那你其他三个这个螺栓一共几个？4个还是5个？
4: 5个。
1: 好，5个，那你一个如果要是断了，那4个还能固定住还好。你要把5个全换了，万一这轮子跑丢了，那人家该说了，你看你自己网上买的螺栓吗？这个东西便宜有便宜的道理，贵也有贵的道理，但是这个95确实它肯定加了不少利润在里头啊。你要说这种螺栓30块钱一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啊。这95，那可能4S店赚你30，然后经销商不是这个厂商赚你20，然后给你上螺栓的这个兄弟赚了你15。
4: 哎，乔哥，我要问一下，就是电池保养得需要换几种油啊？
1: 电池保养里面防冻的那个不是这个应该叫
4: 防冻液。
1: 不，它不能叫防冻液啊！这个啊，你电池包里面它会有正常的电池热平衡过程当中的这个数据，你去翻翻手册，去仔细的看看手册，手册不是白给你的，好吧？就跟我们之前换油液，这个什么刹车油、防冻液、变速箱油、助力转向油这些东西，它都给你写的非常详细。而且电池的保养，它不是说有的不是在 4S 店保养，是专门的电池养护机构。你比如说宁德时代的电池养护，它会安排养护机构来保养，他们自己搞不了的。
4: 哦，
1: 啊，好吧。
4: 对，还有一个事，乔哥，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广汽的那个电池风味影响那么大，因为我那个车配的是那个到后来叫什么伊拜，
1: 它只要是中行的那个橡胶电池，现在大规模的在内部召回。它虽然没有发布召回，但是已经开始内部召回，一剪开全翻起来了，对吧？
4: 啊，
1: 但是你这个应该是他们之前发现过问题了，更换了供应商了。但是你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企业拿出产品质量标准，你就按这个标准给我做啊，不管你是哪家的，你就按这个标准给我做。如果不合格的话，这家电池企业会自动启动赔偿的机制。
4: 因为我们是营运车，它就保到15万公里。
1: 那没办法，这个当年为什么 AN 卖不动，全卖给营运车辆了？你看现在市面上跑网约车的10个有8个是 AN 啊，不对，不能这么说，10个有4个是 AN， 剩下4个是造梦，还有一些什么，这个那些更知名的品牌啊、
4: 嗯，
1: 对吧？但是比例会比较大，所以你看，像 AN 极力的在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想把 AN 从网约车这个销售的环境里面尽可能的剥离。
4: 对，
1: 反正你已经买了，咱就踏踏实实了。但是注意啊，这个底盘啊，不容易，很容易磕碰啊，尽量不走那些烂路。如果走烂路，慢点走，别让底盘刮起这个石头来，伤及了电池的底板。它底板非常薄，哎，我们已经节目里面多少起投诉了。那没办法，那你确实造成底板的变形，影响了这个整个散热管路，那电池热失控，造成电池的局部过热保护，那也没办法，怎么办呢？
4: 对，只能自己开车，
1: 哎，
4: 各位
1: 自己一定要小心点，好吧？如果可以的话，加个底盘护板也是可以的啊、嗯。
4: 好嘞，谢谢你，乔哥。
1: 行，刘先生有什么问题咱随时说啊。
4: 好嘞，
1: 有我微信可以微信上随时联系我啊。
4: 好的，
1: 好嘞，好，再会，哎，
4: 再会，
1: 嗯，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咱们明天见吧。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5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进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3。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6: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6: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1/4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天真的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就是你。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2。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

0: 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本次任务已完成。
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嘿，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Bad，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0: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儿，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29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各位感觉到天亮了没？
4: 我是感觉到距离假期越来越近了。
3: 没错，就感觉在这个我早上起来，今天起得比较早哈，5:30我就起床了。然后呢，我发现这个天还是黑的，月亮当空照，花儿依然就已经开始对我笑了。
4: 已经开始到那种时间段了吗？
3: 哎，是的，5:30，月亮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4: 但是我起得比你晚一点，5:20，感觉也还好。
3: 哎，是
4: 的，还没到那种一起床觉得哎呦，好孤独啊。
3: 啊，没有到那个阶段，
4: 寂静的那种感觉还没有。
3: 啊，就是。还没到时候，那过完国庆节之后，那种孤独、寂寞、冷的感觉会更加强烈一些。
4: 没错，你这时候在通勤路上，在空无一人
3: 啊，
4: 你更是觉得
3: 那时候就感觉自己是逆向而行的战士。
4: 没错，就这意思
3: 啊，冲进黑夜，拥抱18567。
4: 对，拥抱黎明
3: 啊，拥抱黎明啊，我叫黎明，开玩笑话啊。这个早上起来，每年这个开场呢，我们俩都是这个想方设法让各位和我们一样精神一点，
4: 那是必须的
3: 啊。你看早上起来，小杰在5:20就来了，他说早起摇啊摇太阳，
4: 一个是起得挺早，
3: 哎，
4: 5:20很浪漫的一个时间，
3: 没错。那么送他俩字儿，摇不起。
4: 你怎么说？
3: 太阳还没起
4: 啊，5:20
3: 啊，你只能摇月亮
4: 也行。
3: 哎，李圈他说早上好，打卡了，倒计时喽，也是。是实现上三休七了，
4: 这是全年仅有。
3: 是等你国庆节回来，你再看看什么状态。国庆节你可能就休息到第5天的时候，你就想怎么还不上班呢？
4: 哎，我是一定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3: 哦，是吗？
4: 而且感觉还没有请年假的朋友，可以在下半年请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下半年就没有法定节假日了嘛。
3: 哎，哎，你看。
4: 就是说呢，
3: 我
4: 已经做好准备了，
3: 我还没请呢。我还没请过哈。这个还有谁？要得幸福说周二早上好打卡了。
4: 是，我都特好奇呢。像年假一般大家会怎么休呢？比如说我有10天年假，我是选择一次性休完，能大半个月不上班呢，还是我抠抠搜搜凑两周末？这样可能每一小段时间都有一个奔头。
3: 不，你已经这个做出了选择。你就是那个抠抠搜搜抠抠搜搜的休2个周末，2个周末那个
4: 还是很爽的啊，
3: 很爽的。
4: 想方设法凑一凑，像做数学题排列组合一样。
3: 哎，没错，只不过这个题对大家说简单了一点。
4: 是
3: 啊，毕竟人家也211毕业的嘛，对不对？
4: 对
3: 啊。来吧，今天来到了9月29日，国庆的感觉越来越近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就特别想问问各位，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哪一些国庆的氛围和元素？欢迎你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
4: 没错，那一定是中国红啊。
3: 哎，是的，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所在城市的国庆元素了。有人派来了我们调频，这首歌就很有国庆元素。

0: 小太阳说，小学生这几天学的歌全是关于祖国的，一天嗷嗷的交唱啊。
1: 文武双全说了、哎、大街小巷已经国旗飘飘了。
0: 哎，没错。还有这个小杰说，小红旗慢慢插上了立上主题元素的牌子了，很有仪式感了。
1: 没错，我们刘金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就是在桥的两边已经插上了五星红旗，
0: 是，
1: 而且排列特别整齐，一直绵延到尽头、
0: 哎、没错。你看这个风格就是中国元素，五星红旗加这个灯的这个感觉，
1: 嗯，就是有一种此生无悔入华夏的感觉、
0: 哎、
1: 非常骄傲。
0: 哎，特别好，这张图拍的特别好，而且远处的那个旭日慢慢开始升起来了。
1: 对
0: 啊，就有种那个开始奔向希望和远方的感觉。
1: 没错、哎、还有我们的 Riza， 他说十月一号国庆节假期期间呢、哎、要去济南看大染坊了。
0: 哎，这个是值得一看的，
1: 非常有名的舞剧。
0: 没错，今年也是这个力推的舞剧了，非常棒、啊、
1: 没错。而且我感觉啊，就是所有的舞蹈演员都在齐头并进完成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哎、是很值得让人感动的。
0: 没错，
1: 所以我特别喜欢看一些话剧包括音乐剧演员最后谢幕的那一刻。
0: 嗯，
1: 其实可能在他们的表演过程当中，整个戏剧的篇幅比较长、
0: 哎、
1: 然后演出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一直保持着最饱满的情绪，直到最后一刻谢幕，他们才完全的做回了自己。
0: 没错，
1: 那每次看谢幕都会流眼泪
0: 啊、那个是特别棒的、
1: 嗯、
0: 哎，那么我相信如果你要有一天看那个探春风的话，你不光会流眼泪，你还会揉眼睛
1: 啊，
0: 看得再清楚一点。
1: 好好好，
0: 小
1: 不想错过。
0: 哎，小云先生说，早上好两位，今儿早上起来继续跑步，昨天掉了一斤。昨天就掉了一斤吗？
1: 厉害，
0: 早上跑步晚上不吃饭，今天继续，
1: 这是真正管住嘴迈开腿了。
0: 哇，厉害了，
1: 制造了热量缺口。
0: 嗯，
1: 一跑就是6.02公里，
0: 还行、一看就是6公里打卡了。那么还是继续我们的国庆元素，欢迎各位在平台来通过照片文字或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吧。
1: 好

0: 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7: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1: 没错，刚刚说到马上就要迎来国庆了，国庆节期间各位出去玩，或者说国庆节回来上班，有一件必备季节单品就要开始上身了，那就是冲锋衣。
2: 没错，每到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有一阵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要穿什么衣服，因为一个是早晚温差，再一个就是
1: 是否适合通勤，
2: 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否好看，是否是今年的潮流。
1: 请把是否好看放在第一位啊！我相信只要好看，萌也会挨冻的
2: 啊！是
1: 啊，毕竟美丽动人嘛，所以说我们既然要让各位好看，同时也要适合通勤，同时还要有这个保暖和季节限定。所以说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再次回归。
2: 如果你是一个对于穿搭特别有讲究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应该能够发现轻户外风格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火，
1: 没错，
2: 而且热度依然不减。
1: 没错，你就想着每个周末你不知道想去干嘛的时候，徒步去吧，很多人
2: 爬个山，
1: 爬个山，这个走个野坡子，
2: 对，
1: 这样的声音在你耳边萦绕。那么就算你平时上班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外面搭一件冲锋衣准没错。
2: 没错，户外的六边形战衣嘛，因为它既不会像普通外套那样一淋雨就湿了，也不跟羽绒羽绒服一样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防风防雨，而且一年四季能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呢。
1: 没错，这是萌对于它的户外的一个认识。
2: 对，
1: 它防雨防水嘛，一擦就可以了，有时候连洗都不用洗，
2: 就帽子一戴，你伞也不用打了。
1: 没错，像个小雨衣一样，很保暖。但是我关注的真的是它的有型，就是你像我们平时上班通勤的时候，你路上你要保暖嘛，没问题，抗风透气也很防雨，没事儿。到了办公室，有时候你去找领导签个字儿。你要去开个会，你穿着它也不会显得说很随便，但是还显得你很板正，因为它很有型。牛仔裤也好，或黑色任意风格的裤子也好，它都能百搭。
2: 是的，它因为它肩线做得很正啊，
1: 是，
2: 而且是男女同款，还对你身材的修饰性非常强。
1: 没错，
2: 所以你买它真的是值了。
1: 没错，那么如果平时各位在店里买的话，一件就2000多，差不多这个价啊，这是很透明的一个价格。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每一件现在哈，每一件只需要599就可以了，
2: 而且是春秋冬三季能穿，
1: 没错，
2: 599可能相比于其他的衣服来说还稍微贵。

0: 7:23来看一下玲玲，她说：“早呀，两位，国庆假期二号值班，六号保障鲁超赛事，
1: 厉害！我是觉得吧，想起来一句话，
0: 什么
1: 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你别安慰人了。
1: 如果再往前说一说，就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啊？只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啊！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只有玲玲在负重前行啊！
1: 对，
0: 六号。”

0: 保障鲁超赛事当中，我们俩就讨论你是街道的还是同行、
1: 嗯、
0: 还是赛事运维啊、
1: 嗯
0: 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够把你所在城市的一些国庆氛围发给我们看一看了。
1: 没错，国庆氛围、嗯、鲁超、
0: 哎、
1: 还有足球氛围、
0: 哎、
1: 各种氛围吧。
0: 嗯，就是国庆节期间，就是大家伙就是冲，就像刚刚朴树那首歌一样，要冲出你的窗口。
1: 嗯，
0: 啊，希望冲出你窗口的时候都能够穿上我们这个山东音乐广播给你推荐的这个北灭冲锋衣。
1: call back 一下
0: 啊 ，call back， 欢迎各位就是买了我们东西给我们发来那个买家秀哈。
1: 啊，反馈，
0: 反馈没有问题，我们在平台上都能够看得到的。
1: 嗯，啊、我们特别喜欢。
0: 没错，当然大家伙也别光回秒杀，满屏都是秒杀，你别光回秒杀，你回点别的东西啊。啊，回点比如说你国庆氛围啊，回点你的早餐什么之类的哈，
1: 让我们都羡慕羡慕。
0: 是的，
1: 当然这回秒杀的话还是得拼手速、
0: 啊、没错，
1: 仓库共享。
0: 哎，那么如果说这个没了就是没了，
1: 对
0: 啊，没了找我们也没有用啊，就是啊。嗯，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听歌吧。7:25了，那么这个点位我相信昨天我看到了一个热搜，
1: 嗯，
0: 叫做这三天还有多少人在座位上是能够按下心思努力工作的，
1: 比如说琳琳啊。
0: 啊，琳琳，哦，对对对，他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你最近能按下心思那个认真工作吗？这三天
1: 我当然不行，我还不是琳琳
0: 各位能按住心思认真工作吗？这三天如果能的话欢迎你告诉我们，不能也欢迎你告诉我们。

0: 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当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27号，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剑大桥桩一号”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雄安站至章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

0: 7: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时间来到了9月29号，来说说我们的国庆节期间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安排。
1: 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有出游的计划嘛。
0: 哎，
1: 所以山东音乐广播在10月4号到10月9号往返6天的时间，安排跟各位一起去云南了。
0: 没错，云南这是我们第一个班次的行程。
1: 是的，
0: 第二个班次呢是在10月11号出发，10月16号返程，也是往返6天，去到的也是云南，两个线路都是完全一样的，去到的丽江、大理加泸沽湖。
1: 是的，先说这航班时间真是不错。如果要请年假的朋友呢，10月9号落地济南之后的时间是下午16:20，完全不会耽误10号这个正常去进行工作，只需要请2天年假就够了。
0: 没错，
1: 凑上了一个法定节假日。
0: 哎，
1: 再就选择10月11号出发的朋友们呢，那可能就是一个小错峰了。就看各位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
0: 哎，没错，这是萌所关注的时间和这个航班。
1: 是，
0: 我关注是怎么玩。首先，济南飞机往返丽江是直达核心的旅游目的地。
1: 对。
0: 那么到了丽江以后呢，玉龙雪山是一定要跟各位去看一看、走一走的。必须看玉龙雪山，这个季节哪个季节去必须都是大索道来到达玉龙雪山的一个观景台。然后如果说你还有体力，你可以自己选择爬到4680，这个你自己去选。
1: 是，
0: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氧气啊，包括防寒服啊，我们都是给各位来准备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玉龙雪山下来，蓝月谷电瓶车可以坐车游览，也可以步行游览，这一套都给各位准备好了，而且丽水金沙的演出是送给各位的。这是丽江的玩法。大理呢，那当然是洱海为主了。坐船游览洱海，让各位能够在洱海当中徜徉，感受到这个秋天云南的那种微风拂面的温柔。
1: 当然除了洱海之外呢，像喜洲古镇的 S 湾，还有摩梭族的篝火晚会，包括泸沽湖的猪槽船，我们也都给各位安排好了。
0: 没错，
1: 而且也有很多赠送的项目。
0: 哎，猪槽船是泸沽湖特别经典的一个玩法。也是去到泸沽湖，只有在泸沽湖才能感受它那个猪槽船的特色。
1: 是，而且也是亲爱的客栈，好像是这个综艺的同款取景地。
0: 哎，没错，是很美的哈。而且秋天去云南是一个小淡季了，算是一个啊。那么这次呢，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是依然全程都是住宿网评4钻的舒适酒店，而且特色民宿美食挨个打卡，还有超多赠送项目。
1: 是的，最多也是20个人的精致小团。所以如果你想要轻松，想要省心，想要性价比高，好好的玩一趟云南的话，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云南，就能够了解到详情了。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来详细咨询。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7: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6: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5: 马上就迎来国庆节了，大伙都要走亲串门，看望师长，看望长辈，这个时候拿点什么呢？很多人很头疼。
6: 是，除了国庆节走亲访友的需求，下半年是不是也要冲业绩啦？会见一些重要的客户，是不是也不能空着手去了？
5: 没错，去超市逛一圈，发现更头疼，
6: 是吧？
5: 买点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各位来推荐了一个我们的。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括号）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6: 对
5: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这个品就没有了。
6: 是的，
5: 所以说想要买我们这款十全十美西藏精品。冬虫夏草礼盒的朋友，今天是最后的机会。
6: 是因为确实库存比较稀缺，每一天我们在跟各位介绍的时候也是强调到了一天就只有30个现货啊，
5: 没错，
6: 每盒都是10根，寓意就是十全十美，也是高档的一个礼盒包装，而且最近养生这个概念啊，不仅是可能70、80我们父母辈60后的朋友在强调这个概念之外呢，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也开始逐步把养生提上日程了，说明大家真的对于健康是有追求的。
5: 健康是那个一，后面都是零嘛，
6: 对
5: 吧？所以说这是我们可以去想方设法去强壮自己身体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很多，但是冬虫夏草这一款呢，如果各位要去线下门店买的话，它十根就我们这个礼盒它要1596，
6: 我得考虑考虑。
5: 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直降1200，注意是降了1200，降完以后它只需要399一盒。
6: 如果你送礼的需求比较多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是买两盒再送一盒，
5: 是
6: 798是到手3份，这样合下来一份是200多块钱，
5: 没错，
6: 一根是26.6，就相当于是一杯半的一个奶茶的价格，
5: 就能够这个拿到一根我们这个十全十美的冬虫夏草了，
6: 而且是精品，
5: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个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
6: 是的，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虫体也都特饱满，草头短个头大，而且一盒一码都有把关溯源，大家扫码呢，你就能够从源头上去监管品质了，买的也更放心了。
5: 是的，所以说那个性价比高，而且又是精品的西藏的头茬黄金草，各位呢可以来放心下单就行了。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

0: 天天人 T 说，是不是都请假了？上班路怎么都不堵呢？晚出门都能够提前到单位。
1: 这又回到我们刚刚问的问题了，还能坐住吗？
0: 今天明天各位还能坐住吗？在办公室里啊，来吧，平台来告诉我们。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2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这个刚才你笑什么？
2: 夏同学说了、
3: 啊、
2: 说今天的歌都特积极、听得热血沸腾，选得太棒了，
3: 谢谢，希望继续沸腾下去啊。
2: 是、我们的 Karia 他说、我能静下心来工作、没有在意假期、就想把新岗位啊快点熟悉熟悉，
3: 前提是新岗位。
2: 对，他说了，他周二的时候就说了、说新的工作岗位有头绪了、一切都在好起来。
3: 没错，这是一个好的奔头啊。
2: 我觉得是可能是还在新鲜的那个阶段。
3: 哎，你别说呀，
2: 还没去魅呢。
3: 所以说我就说新岗位嘛。这个云水禅心他说了，第三季度马上就要结束了，财务人员必须要静下心来啊。
2: 哎呦，这是精细活啊。
3: 月初月末尤其是国庆节的时候，有些财务人员，所有财务人员吧，我说都是最繁忙的时候、
2: 加班加点了，
3: 这个时候有事没事别去找他们、有事节后再说，没事更别找他们。
2: 我觉得财务人员都特细心、
3: 那必须的，
2: 因为每天都跟数字打交道。
3: 哎，财务人员你觉得和什么最搭配？就是他们那叫什么工作单品，
2: 工作计算机啊？
3: 不是，
2: 什么呢？
3: 套袖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了，
2: 有意思了。
3: 反正每次我去我们财务报账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一个同事都带一副套袖，
2: 这都是前车之鉴。咱们以后转岗了一定得记着
3: 套袖啊，这个上班必备单品套袖啊。肖同学就回了一个字，能，
2: 三个感叹号。看出来了。
3: 我们的那个琳琳啊，他是不是2号值班6号鲁超那个
2: 保
3: 障嘛？对啊，然后他说当属基层为人民服务啊，心都是哈，都是跟着一起颤动的。
2: 哎呦，咱们猜对了。
3: 好好好好好，小双说了，说根本按捺不住要给祖国母亲庆生的心情。
2: 哎呦，我也是。心子说了、说这3天不得不说是最轻松的上班氛围。
3: 哎，
2: 这全年当中也就这3天了，
3: 是吧？你得往上翻。
2: 啥时候过过这种？
3: 这我们把那个留言板一个劲儿往下翻，
2: 因为上面没有啦。
3: 是下面。